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早晨跟我们保持互动。您选择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早间的雄鸡畅想节目。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了。
1: 第三时段，咱们半个小时之后啊，会有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了，就是 NBA 的总决赛。 CBA 总决赛打完之后，如果说您看的不过瘾，又想看篮球的话，其实可以选择今天上午8:30 NBA 总决赛的第二场，尼克斯面对马刺。现在呢，大比分尼克斯已经是先拿下一场了。咱们都知道每年这会儿都会关注 NBA， 反正从我角度来看的话，每年我就这会儿看看 NBA， 其他时间常规赛啊，看的还真是就少了一点，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目前比分尼克斯大比分1-0领先哈，在6月4日的首场比赛当中呢，马刺主场迎战尼克斯，时隔多年重新回到总决赛的两支球队是展开了第一场交锋。这场比赛双方打的是跌宕起伏，势均力敌。马刺开局就率先发力建立优势，但尼克斯在下半场攻防全面爆发，完成了逆转，105-95战胜的马刺，他们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尼克斯方面的布伦森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还有3个篮板，唐斯啊、阿努诺比啊、沙梅特、哈特等等都有贡献哈。马刺这边是文班亚马贡献26分、12篮板、3个封盖，但是有6次失误。他的队友哈珀贡献了16分、8篮板，刷新了马刺队史新秀在美职篮总决赛单场的得分记录，当然还有其他球员一些贡献哈。今天这场比赛马刺的表现将是怎样的呢？如何来应对哈？我们来也听听周贺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简单的前瞻。
2: 应该说马刺在领先了3节的情况之下，被尼克斯在最后给翻盘。比赛的转折点在第三节，就是文班亚马下场的时候，他下场休息，因为当时马刺已经领先到10分以上了。主教练米奇呢把文班换下，然后尼克斯呢就此啊推动一波反击的高潮，把比分追上，然后到第四节靠着布伦森的这种个人的发挥，然后把比赛赢下来。应该说尼克斯还是更加成熟，不管是从麦克布朗教练和米奇教练对比，还是说从球员的对比来说，我觉得尼克斯更加成熟。那对于马刺来说呢，如果在第一场输球之后，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主场的优势。他们更需要把自己的这种活力，就是年轻的这种活力展现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你年轻呢就靠你这个冲劲儿再去拼，然后在防守端需要更好的去限制布伦森。那这个比赛咱们说季后赛其实就看调整嘛，就是看调整，看这个反制。那实际上这个非常重要。那对于马刺来说，能不能够在这个季后赛第二场把比赛的质量提高上来，能不能把对布伦森的防守策略想明白，在比赛当中得以执行。

0: 罗斯小将，她在成年组的排名是308位。之前她战胜了女单四号种子科瓦奇科瓦，这样呢，中国小花孙欣然下一周呢将会登上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1: 嗯，另外看到了在轮椅网球女双的决赛当中，朱珍珍和上帝结衣的跨国组合是以2-0，小比分是6-3和6-0击败了荷兰组和德格利夫和波斯。那这对组合合作以来是他们获得的首座大满贯的冠军了。另外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法网的男单半决赛，意大利的两位名将啊，阿纳尔迪对阵的是科伯利。赛前呢，阿纳尔迪宣布退赛，原因是感染了病毒，那这样科伯利就收到了退赛的大礼，晋级决赛将会和兹维列夫来争夺冠军。
0: 阿纳尔迪宣布退赛这个事儿吧，让球迷也是非常的不满啊，心生不满，认为是两位意大利球员之间有点什么猫腻儿，
1: 默契球了是吧？
0: 阿纳尔迪是这次法网的黑马球员，他只有104名的世界排名，但是他连续战胜了5位高手哈，进入到半决赛。这样的话，科伯利呢不战而胜晋级到决赛，他的世界排名呢也是第14哈，10名开外。
1: 嗯，
0: 那在这场比赛没打嘛？这场比赛之前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兹维列夫打得非常的努力，7-5、6-2、3-6和6-3击败了26号种子门西克，时隔2年能够重新回到赛会的决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第4次站到了大满贯男单的决赛赛场当中。

塞尔维亚现在气势正盛。从硬实力和这个阵容结构来讲呢，现在这支波兰女排啊，整体性会更强一些，攻防体系也更完善。这场比赛即便是没有波斯科维奇，塞尔维亚女排在拦网的数据当中呢，还是非常亮眼的。这个数据是波兰女排的两。

0: 夯实自己的实力。全力备战在接下来6月6号
1: 今天，
0: 就今天在遵义和6月9号在贵阳和塔吉克斯坦U23国家队进行的2场国际足联 B 级的赛事。
1: 嗯，
0: 刚才很多家里人说这最近怎么都是热身赛呀、啊、这不来了吗？这国际足联 B 级的赛事了。这国足一般踢的是热身赛，或者说叫什么呢，可能
1: 这也是有意赛哈、啊、正式比赛。
0: 嗯。

0: 员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到了九月份组织下一期集训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再做调整、再做系统的梳理，就直接带队上战场去踢亚运会了。所以对于安东教来说呢，六月份的比赛更多的是考察啊，为下一届的国奥队去考察人选，九月份的亚运会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今天下午3:30啊。

0: 牌了。根据报道呢，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已经是前往了迈阿密，准备在即将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担任裁判。那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从飞机窗口拍下的照片，并配文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马宁来自中国辽宁，无论是性格还是成长经历使然，外号卡牌大师，这一场比赛可能出很多张牌，不知道以为是斗地主呢是吧？
1: 支持他称赞他的有，当然也有说他各种各样不好的哈，反正批评声也有。
0: 对，成名于2015年，当时呢他一场比赛一共是发出了9张黄牌，外加上3张红牌。2024年成为了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今年已经是他连续第二届亮相世界杯了，同时也是他首次担任这项赛事的裁判。之前啊，也去过，但是都是第四官员之类的。相当于说在场上跑动，镜头不断能够打到马宁指导的脸上的这个时间还是少，这一次就可以真正上场裁判了。也能说明啊，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包括还有一些亚冠赛事的执裁，就国际足联对马宁还是认可的，还是。

0: 合影等等，然后双方队长硬币挑边啊等等这些哈。赛后呢还会有一个彩色烟雾或者是焰火等额外元素加入其中来进行气氛的烘托。
1: 嗯，那也看到了国际足联昨天证实，因为购票网站是先出现了技术故障了，数十人呢免费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哎，你说还有这事儿、哎、国际足联呢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的费用，否则呢就给你取消订座了，就不带你看了。根据一些报道呢，有60人在3号是收到了通知，由于付款过程当中出现了故障啊，就变成了0美元，那接下来就是需要再次进行补票。以及看到FIFA官方发布了给俱乐部的3.3亿美元补偿金的具体分配方案，也是为世预赛输送球员的俱乐部呢首次收获了奖金，每人每天约2306美元。这也意味着被国足征召球员的俱乐部将会首次获得这种补偿金呢。
0: 嗯，另外德国的球员卡尔遭遇到肌肉纤维撕裂，就无缘参加世界杯了，他们会补招新的球员哈，进入到名单当中，他们是征召了莱比锡的球员维德拉奥果来替补这位球员。
1: 嗯，总之这个世界杯又进了一步，还有一周的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吧，就是开幕了，这是第一场比赛，这个夏天我们要和世界杯一起来度过了。
0: 有朋友说看一下美职篮，支持一下尼克斯，拜拜了。8点半要开始这场比赛了。
1: 是。
0: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再见。
2: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那么提到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3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就是在公开水域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的哲学，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4: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5: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4: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去做转向？
5: 主要还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游泳队的成绩也算是不错， 我是安徽省游泳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然后当时已经在16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那个就是游泳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那个运动水平，但是呢，可能再想往上进一步，可能就是个人的就身高啊，其实现在咱们在电视里看到那些什么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可能就还是人高马大的，是吧？都是在1.85米以上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只有刚刚啊1.70米出头这个感觉，所以说在游泳的这个比赛中还是挺吃亏，在游泳项目上还是挺吃亏的。所以说，就当时我们的教练也就是想着训练也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在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进前8名的水平吧。啊，当时就是有一个契机呢，就是正好81铁人三项队来安徽省游泳队来招选运动员，就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长距离自由泳啊游得不错的啊，最好是能够进17分的这样的运动员啊，然后我们就是招到我们这来去当我们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然后八一队呢又是可以就是有这种积分政策，就如果说在全国比赛中代表我们八一队获得了一个冠军，也可以计入安徽队一个冠军，就等于说有一个双积分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就各个地方队也是愿意把优秀运动员就是放到就是八一队去。

0: 水域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就当时应该是在进入铁人三项之前是没有接触过，
0: 游过公开水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具体有哪个分项是短距离的，还是说可能1500
1: 啊？对，偏长距离的，偏长距离。当时我是400米混合泳，就是已经打了健将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能游1500米自由泳应该能获得更好的成绩，然后也就是刚刚转这个1500没多久吧。啊，当时应该1500能游到16分20左右，所以说应该还是近17分，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0: 当时大概是多大？
1: 刚刚过16岁生日吧，我印象中啊。
2: 因为铁人三项是三项合一嘛，所以每一个项目它的跨界衔接都是充满挑战的。尤其您是游泳项目出身的运动员，可能在转型的初期都要经历一些重塑身体的阵痛吧。那方舟老师，您从16岁专业游泳转向铁人三项，其实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运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1: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没有，我还是挺向往的。然后我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当时其实是2002年嘛，
0: 嗯，
1: 所以说可能网络也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是在电视上是看见过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我就觉得还是很酷的，然后可能男孩子可能就觉得啊，骑自行车跑步都很酷，然后就觉得我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向往，当时也有一个3个月的试训期，还是非常非常想要加入的，

0: 你的水平，所以你是上手，接受这种长时间骑自行车就很能适应吗？还是说最开始可能，比如说成绩也没那么好？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因为去八一队的有各个地区去八一队试训的人都有，至少在那里面我还算是就是，比较靠前的吧，应该就是在游泳能力上面和，自行车的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领悟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跑步能力应该也算是中上等。所以说就是教练员就综合考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当然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刚刚进入这个项目，练到的还是以技术为主，并没有说真的是接触到什么铁人三项比赛。可能我们一开始铁人三项爱好者应该清楚的话，就是了解的话，我们一开始我记得印象中在试训期里面骑了1个月左右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0: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1: 就是地上，它有两个滚筒，两个滚轴啊，然后呢中间连了一个橡皮绳，然后自行车架在上面，然后就是在上面，当然它有一个小范围，大概也就是30-40公分的一个宽
0: 明
1: 度吧，
0: 白。
1: 就是你在这个30-40公分的这个宽度里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1: 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

0: 转弯，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全就是练那种练习台，很枯燥的，而且是大夏天，然后后面才练一些弯道啊，然后在场地内的上下坡。我印象中应该是前三个月都没怎么上过公路。
1: 所以转型初期的这几个月也不让你们上公路，需要打好一些基础的技术。所以你当时觉得练的那些技术哪一个会比较难一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一些成人，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快的那些成人，我都是非常非常去建议他们去能够再回到
1: 最基础的。
0: 对对对，去练习练习。因为就是以我自己为例，我会觉得啊，我也觉得，骑着自行车就直接去，
1: 练。
0: 对，去那个室外，然后上戒台寺，然后冲坡，是吧？然后就会觉得很过瘾，但是。

0: 首先我们是来到北京，那肯定还是冬训最难受吧。冬天，下雪天骑车，下雪天跑步，那时候感觉还是很难受的。当然说，如果说地面上全是积雪，我们也没有骑过车，但是就是那种零下几度的时候，又没有下雪的时候，那是最难受的。
1: 穿的特别短，然后就一群人在这儿
0: 那倒
1: 跟着
0: 不是特
1: 跑。
0: 别短，也是穿的挺厚的，但是骑车特别动手动脚。然后出了汗以后，然后再一个就上坡出一身汗，下坡然后再给它吹凉了，那种感受还是挺难受的。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再说回您的主项游泳啊，最开始是作为专业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的八一铁人三项队，您都已经有国家级健将这样的水平了，但都没有接触过公开水域。从泳池转向天然水域之后，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比如说是水流波动带来的一些方向感的偏差，还是水温的变化其实会对体能造成一些额外的消耗呢？
0: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领悟还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毕竟健将级了嘛，可能在水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抬头看方向的一些动作，然后处理一些浪，然后可能我们教练员啊也会给我们放一些那种，

0: 响，因为你抬头那个动作的话还是会打乱一些节奏，然后也会浪费一些体力吧。
1: 那针对于这种把握方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单纯就是你得多下水，多去找这种感觉。
0: 对，然后就是，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
1: 对，
0: 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0: 自行车安全的一些敬畏心吧。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去撒个欢儿骑个车，但是平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上路就会有危险，然后又没有保障车。
1: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对就眼对对对对
1: 眼观
0: 六
1: 路
0: 耳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

0: 有的时候是战术需要，但是我也是对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有所估计，我才会去发挥成那样，不是说我就是头脑一热去做这个事情啊，包括自行车也好，还是跑步也好，
1: 那么现在也在做铁人三项的教练嘛，平时会带一些成人或者青少年的业余爱好者，你觉得大家在练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吧？
0: 我相对来说，通过自己的这种

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许可刚才也聊到、
0: 这个、对
1: 吧，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花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

0: 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
1: 哎、
0: 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
1: 嗯。
0: 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对，能入门，
1: 对对对，
0: 很门槛不高、哦、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嗯，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啊、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哦，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嗯。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嗯，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哎、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啊，比较小
0: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
1: 啊，
0: 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旅行方式。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
0: 嗯、
1: 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0: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1: 对对对、嗯、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1: 服务我们大家，
0: 服务我们，对对对，
1: 是的，
0: 嗯，那。

0: 一般来讲
1: 水源不是很丰富、
0: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三十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十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二十度左右，会降个十度。
0: 对对对，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那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
1: 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马上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0: 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了
1: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就景点。
0: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二一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七八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敬
0: 畏
1: 自然
0: 规律。对
1: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0: 讲你对旅行的怎么样？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1: 就很舒服。
0: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1: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0: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1: 太危险，
0: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1: 对，
0: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1: 对对对，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0: 小众的是吧
1: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0: 有
1: 雪地那
0: 种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1: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0: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1: 太大
0: 了，我们刚出了十五二十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对，
0: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说你跟自然的关系，就是在讲说这个降除不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1: 明白。
0: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1: 更遥，
0: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0: 对
1: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1: 震撼、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0: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

0: 啊，作为新手
1: 的，对对 对,、哦、
0: 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0: 呀，
1: 啊，也挺累。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1: 古北口
0: 它也是一个小景区，
1: 嗯，
0: 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嗯，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 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
0: 对吧，
1: 哦，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其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0: 再走就行啊。
1: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0: 啊，
1: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0: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1: 出片
0: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哦，对吧？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1: 妙峰山，
0: 对，妙峰山呀，
1: 嗯，
0: 或者百花山呀，
1: 嗯，
0: 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1: 比较那个
0: 啊，对对，
1: 嗯，
0: 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1: 保护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保护期吧，
1: 嗯
0: 啊，对。
1: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

0: 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对，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0: 呀呀，
1: 也不错。
0: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歌、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

0: 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哦，四姑娘山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

0: 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我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1: 就意外情况吧。
0: 对，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1: 是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六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0: 对对，
1: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点时间，得不要打这六点钟来，
0: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1: 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就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或者水的
0: 补给上面，
1: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0: 应对。
1: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0: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1: 是，
0: 对，
1: 是，
0: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

0: 就你要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你就不好走了。
1: 嗯，
0: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一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电影，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

0: 出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三十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嗯，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包括它南部的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1: 比较简单。
0: 就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

旷野荒郊无人答对。你别看神明是神箭手，平时胆子很大，现在上他女孩子给扔到这儿，他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嘎嘎嘎，空中传来一阵雁鸣，抬头一看，空中飞过来一对人字形的红雁。这雁队过去之后，又传了一声凄惨的哀鸣。神明心中一颤，仔细看才发现有一只红雁在离地面不高的空中飞着，一边无力地拍打着翅膀，一边一声接一声地发出无助的呼唤。这是只掉了队的孤雁，孤雁哀鸣之声让神明听了声声啼血呀，联想自己目前的处境，自己也好像和这只孤雁一样，女孩子多愁善感，眼泪还掉下来了。她正想跑过去接住这只孤雁，可突然发现不远地方有匹马，马的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张弓搭箭要射这只孤雁。就听着弓弦一响，神明吓坏了，这谁呀？不行，我不能让他射。说着时那是怪，神明急忙也取弓搭箭，双臂一用力，同时噔噔一声，那人箭射出去了，神明的响箭也射出去了，啾，神明的箭直奔那个人的箭杆儿，两支箭在空中相碰，啪的一下子，神明的箭真准呐，射中了。就看那个人的箭在空中折了个跟头，吧嗒落在地上。神明一箭把那支箭硬生生的给拦截住，救下那只孤雁。说起来也怪，那只孤雁没有中箭，可是弓弦一响，吧嗒也掉在了草地上。就在这阵儿，对面那个人连声喝彩，好好想见，蹭蹭蹭几步来到落箭之处，好好想见，紧跟着跑到箭落处，从草丛中捡起神明的箭，拿在手中仔细一看，啊，他惊得半天没说话。再说神明也赶到落雁的地方，把大雁抱起来。奇怪，大雁身上没有受伤，它怎么掉下来呢？突然明白了，这只孤雁已经饿极了，瘦极了，苦极了，是一只落了队的孤雁，不知道独自飞行多久，正处于求生无望之际，突然听见弓弦连响，吓得翅膀转筋，不能振起，掉在地上。咱们所说的惊弓之鸟就这个道理。这只大雁太可怜了，神明看着大雁很难过。那个射箭的人已经走到近前一抱拳，请问是你截住了我射的箭吗？神明扭头一看，啊，当时杏眼发直，愣到那儿，怎么眼前站着一位大帅哥，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就见他年纪在个二十八九岁，

有幸目睹姑娘的剑术，足见我恩师所言不虚呀。哟，生梅一看这个人如此谦恭之礼，还没有回答什么，先把老师说出来，是一个至诚君子。那你的师父是谁呀？我的恩师是平野侯后裔，在下姓任，我叫任少义，在天子尧帝驾下官拜摄政少府。啊，摄政少府？神明闻听又惊又喜，闹了半天他的老师就是摄政平野侯后裔呀。这后裔是谁呢？后裔啊，就是咱们传说中的那位射落九个太阳的英雄后羿，后羿射日，说的就是他。这个人与神明的老师冷一少齐名，堪称东夷两大神射手。只不过一个在朝，一个在野。神明问：“哎，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怎么知道我叫神明啊？”哼，谁人不知？当今天下射师有两个。一个是我的恩师善拉硬弓百发百中，另一个就是为水三山地狱的冷一少，既怀三绝呀，传为后人，神是三湖，神谷神机神明，其中神明善射响箭，我从刚才你的箭法还有响箭上判断，你就是神明。任少义把神明师承关系都说清了，神明十分佩服。哎，那你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了呢？任少义一听乐了，心想该我问他，他怎么问我呢？哦，他可能不放心，忙说：“我是随天子尧帝东巡大野，住在陶都，近来闻听从泗水上游来了不少人，我怕有变，于是立即带上几百人马巡查到这里。还没等我到这里，听快马报告连夜走了，我让人马就地驻扎，一个人登到高处眺望，见此地有人影晃动，心中犯疑，就乘马跑到这里，悄悄来到切近，哈哈，原来看见的是你，我这才不再防范，又见孤雁失群，这才搭弓射箭，没想到被你的神箭给截住了，惭愧呀，惭愧啊，怪不得你。神明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怪不得小共公义连夜跑得没影了，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尧帝的时候啊，各地方国，也就是部落部族林立，互相侵伐吞占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奔陶都来了。陶都是尧帝的游宫啊，尧帝在这呢，少义是尧帝的侍卫，不能不防范。带人往这儿一走，小共工误会了，以为有人要打他抢那个异兽，吓得凌晨匆匆撤走了。任少义见神明出神，忙说：“姑娘，你怎么会独自一个人站在这儿呢？”“嗨，别提了，我们来了好几个人呢，今天早晨外出打猎，我们走散了，现在我迷路了。”“哦。”任少义看见神明那种迷

0: 你看，神明问一句，这小伙子汤汤汤一股脑说了一大堆，像应聘说简历似的。神明听了点点头，啊，我听人说过，尧帝手下有一个建巫师，建巫师的，原来是你呀、啊，你多大了？
1: 我28岁了。
0: 你比我大2岁，我26岁了。你孑然一身呐、啊，我也是。神明这丫头倒很直爽，说的任少义脸一红，激动起来，忍不住回过头来冲着神明笑了笑。这大帅哥笑起来更加灿烂，弄得神明啊有点忽忽悠悠的。他定了定神说，哎，少义哥哥，我过去只听说平野侯后裔的徒弟是庞萌，就是现在的大司恒，还真没听说过有

他想问问，少义哥哥，你娘对你说些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呢？但是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刚刚认识不久的人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任少义没有回答。是啊，这是人家隐私，人家不说就不好问了。半天任少义才说，神明妹妹，对不起，这是我唯一不能对外人说的，我答应过娘，这事儿不能对外人说。哟，神明想，呀哈，他不说，哎呀，不说我怎么能知道

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

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就是在公开水域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

计入安徽队一个冠军，就等于说有一个双积分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就各个地方队也是愿意把优秀运动员就是放到就是八一队去，正好就是又符合我。

0: 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1: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0: 就是地上它有两个滚筒，两个滚轴啊，然后呢中间连了一个橡皮绳，然后自行车架在上面。
2: 哦，
0: 然后就是在上面，当然它有一个小范围，大概也就是30-40公分的一个宽度吧。就是你在这个30-40公分的这个宽度里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2: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0: 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就让你骑个自行车就上路了，那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要练控车，然后就是会在我们那个训练基地的那个场地里做一些绕桩啊，就是这种蛇形的这种对车感的练习，然后包括控车、刹车、转弯这种弯道的练习都要去练。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

0: 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1: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流行跟游破风节省体力的这种战术。而且这次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提到方舟老师都说您只要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0: 对，无论是肯从我们八一队开始，然后到国家队开始，然后到国际比赛开始，

0: 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1: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嗯，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1: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0: 对对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确实还是很欢乐、很撒欢那种感觉，然后就跟跑步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减少这个次数。
2: 那也评价一下自己吧，就是您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运动员呢？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保守的，因为我可能你在大家伙在比赛中能看到我游泳很激进，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的估计。
1: 它是你的正常水平发挥。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游，哪怕是有几场专业比赛，其实我也都是一马当先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是战术需要，但是我也是对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有所估计，我才会去发挥成那样。不是说我，就是头脑一热去做这个事情啊，包括自行车也好，还是跑步也好。
2: 那么现在也在做铁人三项的教练嘛，平时会带一些成人或者青少年的业余爱好者，你觉得大家在练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吧？
0: 我相对来说通过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然后再加上后期的一些学习，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
1: 要保留的。
0: 对，有一些传统是保留，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就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制度，就是说你先练完，先把训练计划完成，再跟教练员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太科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会在课前就会说好像有没有人不舒服啊，特别是在有一些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疼，那就一定要停止。无论是你的肩疼还是你的脚腕疼。
1: 感觉你当教练好温柔啊。
0: 对对对，有些家长就有点就会说这事儿。你要说青少年的话，其实他可能还是跟着教练员的计划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啊，夜幕降临了，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队里的营阵逶迤20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闪烁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唾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

0: 敌兵何为呢？正寻思着，遥遥望见平凉城方向火光冲天，接着便是几声大炮破空传来。王辅臣擦了一把热汗淋漓的脸，略略松了一口气说，
1: 原来他们趁夜摸过去了，幸亏我留下了守军，早有戒备啊。想着下令道，命令马一棍、张建勋、何宇之会兵火速回军，合击土海，我来断后。哼，想不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倒被我断了他的归路了。至此，王辅臣方觉得灵魂归了窍，松弛地伸了伸腰，这才发觉两条腿有点酸软，便伸手道，拿酒来。
0: 一声未毕，便听附近的树林子里连珠炮一般火炮齐鸣，千万只火把在营盘四周同时亮起，照得泾水北岸通明雪亮。王辅臣一万人马被挤在这方寸之地，立时乱成一团。龚荣誉连斩了几名狂叫乱奔的士兵，才略略镇住局面。此时大寨的外面鼓声震天，人如潮涌，四面八方都是清兵。土海用周培公的疑兵计和三万人马将王辅臣困在核心。王辅臣毕竟厮杀了一生，临危关头竟又镇定下来，赶紧提戟上马，笑顾左右将士道，
1: 大丈夫生死之事如过眼烟云，何惧之有？马一棍、张建勋见我有危，必定来救，顶过这一阵，待天明便是他们的死期。
0: 火光中，土海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马腰子，张建勋。

0: 只带了一半。这般鸟枪手都是王辅臣平时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听得王辅臣一声令下，唰的分成了两排，一排打，一排装药，轮流打枪，冲在前面开路，守护着王辅臣向外突围。在砰砰的枪声里，围堵的清兵倒下了一片，有的被铁沙子打瞎了眼的，有的被打伤了腿的，倒在地上呻吟呼嚎。土海的坐骑也中了枪弹，狂跳起来，几乎要将他掀下马去。那时之间，围堵的清兵被迫闪出了一条人胡同。周培公见王辅臣要逃，忙对土海道：“
1: 派一哨骑冲他的后阵，后营的步兵从后掩杀，

0: 愣着什么？传令后营一起冲阵，砸乱了他。
1: 这个办法果然很灵，后营的兵本奉命围而不打，正摩拳擦掌，抱怨没有立功请赏的机会，只听得一声令下，数千人横枪挥刀，排山倒海杀了进去。王府臣中营

0: 在地上。
1: 王辅臣见到中营大乱，对几十名随从道：“回城！”便纵马向前杀去。王辅臣到一处，一处是刀丛剑林，层层叠叠都是

0: 胸口刺去。龚荣玉急忙一把攥住，哭道：
1: 不行啊，大帅，大帅一死，三军都成灰烬呐、啊！
0: 说罢便拍了战旗向周培公冲了过来。

0: 由于双方兵力损伤很大，土海命令三军休整七日，方移营过河，屯兵于平凉城下。
1: 刚刚安定下来，土海便吩咐随从说：“进去，告诉周军门，我去查看虎盾了，把蒙古带来的活路宰之，给他补补身子，累坏了。”正说着呢，周培公从帐后出来了，笑着说：“我又不是坐月子的婆娘，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毛病呢？大将军就要出去巡视，裴公岂敢在此处养尊处优呢？”说着便一同出来。中军参佐刘明正要派随从保护，周培公笑着说：“哎呀，再借给王辅臣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妄自出城了。但如今的兵马呀，总共不会超过10000，出来找死啊！”哈哈，土海却说：“还是小心为好。就带眼前的这10几个亲兵吧。”
2: 嗯，

0: 只是打量虎敦，便笑道：“
1: 看样子，你还是一味的想打虎敦呢、啊。在上头架炮，直轰城内，那感情是好。只你瞧瞧这个形势，没有六七千人的死伤，上得去吗？”“是啊，总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0: 此刻王辅臣听到土海他们查看虎敦，也带着龚荣玉赶过来，这一仗打得他十分凄惨，血本几乎赔尽了，城中时有兵力不足七千，加上虎敦上的守军不过九千多人，都统马一棍死在乱军之中，何玉芝带了一部残兵也不知逃往何处，只龚荣玉原是中军护卫，虽然未不过参将，兵员却没有什么损伤，其余逃进城的三千皆是惊弓之鸟，难得打仗了。王辅臣看着城下土海和周培公旁若无人的指指点点，心里又气又恨，便咬牙低声地对龚荣玉说：“
1: 荣玉啊，那个就是你的朋友啊，他害得我好苦啊。土海从来不是这个打法啊。我的手伤没好，你的剑法不坏，来，拿他试一试你的狼牙剑吧。”
0: 龚荣玉慢慢地从腰后剑囊中抽出一支剑来，心里真是万感交集。他看了看手臂，上头有个小疤，是小时候和周培公一道下河摸鱼被王八咬的。现在自己要用剑射死这个一块摸过鱼的伙伴。龚荣玉来到雉蝶前，悄悄地扯圆了弓。培公兀自指着虎敦，全神贯注地在说着什么。凭龚荣玉的剑法，这么近的距离不难一剑穿透周培公的后心，但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他瞄了好久方噌的一声松了右手。
2: 周培公正说在兴头上，哪里地方会有冷箭呢？土海是个久经战阵的人，听到剑的飞啸声不及回头，便猛地推了周培公一把，自己也急忙闪身。只见那剑流星似的飞得过来，射中了周培公的左膀。哎呀，周培公大叫一声，几乎倒在马下，猛地回头一看，见龚荣玉握着空弓正在城头。周培公闭目咬牙，右手猛地一拔，顿时血流如注，

说着竟自淌下了泪。王世荣，周培公没有理会涂海的话，望着帐外陷入了沉思，喃喃自语：我久闻大名，实在想见一见他呀。周培公说着，目光又回到了烛光上。

0: 我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1: 没错，
0: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们听没听说过啊？
1: 啊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
0: 车
1: 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嗯，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您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嗯，
0: 啊
1: ，B5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对吧？
0: 对
1: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
0: 嗯，
1: 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
0: 嗯，
1: 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
1: 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两对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0: 嗯，
1: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

0: 核心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

0: 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金钊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

0: 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的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

0: 哦，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1: 对
0: 吧？还有吃饭呀、啊
1: 嗯，
0: 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
1: 嗯，
0: 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1: 嗯、
0: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
1: 嗯，
0: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1: 嗯、
0: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1: 嗯、
0: 机会。

0: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对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

0: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哦，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吗？2.0T 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下
1: 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是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的，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呀，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

0: 是临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0: 嗯，
1: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1: 嗯，
0: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常好，
1: 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
0: 啊
1: 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0: 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0: 但
1: 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对。
1: 但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

0: 乐园里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 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

0: 负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嗯、就是我们看电视，
0: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嗯、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0: 嗯，
1: 哎。质量啊、嗯，哎，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嗯、
1: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

0: 所以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

0: 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

0: 赛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高价部分。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就是致敬韩寒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0: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1: 对、对，包括达喀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0: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就是、说
0: 落地悬挂就
1: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特别费，
1: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
1: 你开这车、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0: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
0: 的，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
0: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1: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0: 你得完全信任、
1: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0: 有序啊，
1: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0: 哇，
1: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0: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1: 对对对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0: 不好开，是吗？
1: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0: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

0: 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

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接上回，莫奇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皇王圣旨，打开了左青龙，打开了右白虎，来到南方朱巧门，拿拧子剑把门打开了，在里头露出八尊罗汉。

0: 啪啪，这八个罗汉全都点到脚上，就听八个罗汉嘎嘎一响，纹丝儿不动。
1: 老剑客爷爷站到这儿，
0: 春花啊，哎呦，老爷子，这就这么简单就破完了？
1: 是啊，一窍通，百窍融，我自己摆的，我自己破，这个是水到渠成，进来吧。
0: 嘿嘿，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困难大了。前面闪出的是一个月亮门，来，我进门之后，你再跟着进门，这个里头没啥玄虚。
1: 老剑客到了左门框，找着一个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里头黄咔咔一响，给锁住了。
0: 迈步往里头一走，刚走到门框之下，耳轮当中就听上边咔唰，这一下把春花吓了一蹦，老剑客爷做梦也

气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铡刀顶起来，

倒没人答话。莫七金这把拧子剑搁手中情定，老爷子真急眼了，这叫丢人呢。自己飞多高，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相，喝上这个条性命

佩服，你也不必多谢。我是受了师父老人家的派遣，再加上我要寻找一个人，我现在没见着。我要见这个人，好像是压沙取油、钻病取火，可现在呢，我还是没见着。我给你帮忙助力，全是看在那个人的份上。老江客爷，不必客气。姑娘，你说了半天，我并没有明白，你是哪门哪派的？莫欺剑客，要问我，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派别当中，您可知道有个太阴派？姑娘，你是太阴派的门下，那得说了不起又了不起。请问你是哪位的高徒？莫欺剑客爷，说起来呀，这个事儿也是机缘巧合，我能受三位高师的教导教武术，一位是太古神婆。姑娘，那这么说，你的老师是天下的名人，第二位是乾坤婆母，这位可是太阴派的管家婆。是啊，老前辈，您知道的太多了。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太阴派的派长，混元魔主雷声，我师父。姑娘，我讨个大说，年轻时我闯荡江湖绿林道，跟你的师父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有见面之情。我可知道这三位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欺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借着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魏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

吧唧趴在地上。白云瑞在两招之内大获全胜。房栓瞧着这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这把折铁的小单刀举在空中，搂着狼牵的二刀血脖，唰手起刀落，刀往下一下。房栓杀人从来都这么杀，可是他碰见是大脚鬼呀，身法凌厉，往后一个锁颈藏头，王八缩脖，咔，这一刀没有把脑袋砍掉，把脑袋上的牛心发钻唰就砍掉了，给剃了头了。一个驴打滚咕噜出数丈，望其战神摸着自己的脑袋，哎呀，险些脑袋掉，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吐如唇外。刚才挨刀的时候太于紧张，血没吐出来呀，过了险关了，这口血才吐出来。哎呀，我说云瑞啊，再把人打败了还往我跟前踢，这下子刀啊去的晚了一点，没把这小子脑袋给他砍下来，不过呢也让他受了伤了，再扔过来我还傻。大哥，你现在能耐见长啊。云瑞呀，你夸我啊，你太夸我了，你别着急啊，慢慢的打。就在这个时候，赵一稳稳当当着力当场，赵背后一伸手拉出一把的佛手，这个佛手啊就是佛爷，您看没，缩的一只手前面伸个八字，食指为一个尖儿，大拇指是个刀，底下三个手指头是个钩子，全都是锋霜带快，既能扎又能削，还能裸刃兵刃，这种兵刃可是武林当中的奇怪兵刃。唰啦一亮翅，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

奔赵一的面门打来。赵一佛手举起来，铁莲子带着风声打奔自己面门，一个锁颈藏头一挨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云瑞使了个孤树盘根，这把便边走下旋，搂着赵一的双腿唰打过来了，正打到赵一的双腿之上啊。

爹丢人，不能给小武义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计，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虚点一边，打电不忘远处一窜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半式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电步再窜出。

找二。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跑了，他再回来，这是他的家下，他要把圣旨再拿走喽，那就是大海捞针呐、啊！嘿嘿，没成想老爷子，这赵二、赵一真有心计。各位，咱也别撵了，这帮贼人，咱们穿长袍会亲家，早晚都遇得上。花名册上也有这帮贼匪，全国通缉严拿。啊，他们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来，咱们到五行八卦转星塔，到那个地坑当中，咱们看看怎么想办法把黄王圣旨咱们取出来。老少群雄聚聚到一块儿，绕过方尘头，过了后院的月亮门，等来到五行八卦转星塔的门前了，老少群雄站住脚步。为什么？在五行八卦转星塔的台阶之上，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年纪20刚出头，粉嘟噜的一张脸，峨眉杏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口，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腰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

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房栓，这像给您施礼了。您站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你有什么事吗？房栓房大人，莫西金老剑客爷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拧子剑的威力我已经见识了。可是到最后啊，在老爷子把铜网破了，圣旨跟锦盒掉到了坑内，这是老爷子做梦想不到的。他急于报告房栓房大人，他急忙走了。姑娘我呢，我把这个锦盒啊捞出来了，房大人就在旁边放着。哎呀，姑娘，我房栓代表梁省老百姓，代表包大人，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项有礼了。房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哎呀，姑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事儿我真得看看。姑娘一哈腰把锦盒托在双手当中，房栓刚要接，姑娘嫣然一笑，房大人，虽说我把圣旨拿来了，这个可不能由你拿回去，由你验证。哎呀，姑娘，你不说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吗？在没在里头吗？是啊，这个功劳啊也不能记在我身上，那记在谁身上？记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公子身上，我愿足矣。哦，我房栓呐，名人不用重点，响鼓啊不用拿大锤子砸。小兄弟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并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房栓跟前，房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房栓房大人啊，姑娘，我还没有问您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报报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礼，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我把圣旨给拿来了，我又把莫七金老剑客也给救了，你怎么
连个谢字你不说呢。

因为开封府现在你是领头的，打酒我找提壶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吧，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府别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啊、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房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了。

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星

哦，晕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她会武功，你会武功，她长得漂亮，你长得也是漂亮，你俩是

天一过，书要剪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转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房栓到里头躬身施礼：“包大人，房栓前来复命。”上面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一双大眼罩杯分明。包大人站起来了：“栓呐，辛苦了。我听公孙师爷报给我，皇王圣旨已经得回来了。相爷，就凭我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呀，要得皇王圣旨，那挺费劲。也多亏了多方面的群侠老老少少给帮忙助力。来，这几位我给您介绍介绍。领进的王莲花、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在下白云瑞，俺号俺亮，王莲花、司马平

0: 春种秋收，当以庄稼人伺候我母亲，尽以孝道。可时间长了，我想看看大人您，看看北侠客，看看南侠客，看看房栓房大人，我就到了东京汴梁城。等到了您开封府啊，这一打听说您到安徽甘肃去放阵去了，尾随其后我来到了关林，正赶上四月初八庙会，我也是贪玩，我到庙会呢去逛一逛，一切的事情我全都看明白了。可原来我没想出头喂马，返乡故里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这个事情我要插上手了，事情完了我再撤手可就难了。因为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都是我老少爷们儿跟哥们儿，挽留我白云瑞要不待，不给大家面子，要待我怎么回家尽兴？哦，哈哈哈哈，云瑞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说得好，可现在本阁要赶往安徽甘肃前去放阵，这一路上道路坎坷，说不上有多少绿林贼匪从中作梗。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杨婉问计孔明啊，说是江东孙权已经当了皇帝了，给咱们西蜀来了一份国书。蒋琬呢

魏陈震前来道贺。哎呦，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啊！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啊！西蜀并没反对，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我得好好款待款待。孙权是大具文武啊。

回西蜀，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陈真辞别了孙权，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

下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15000也取不下来啊。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丞相，我听见了。那什么，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什么叫5000人行吗？休得啰嗦，接令！啪！诸葛亮一抬手，把令箭扔下来，姜维把令接过去了。姜维喊声得令，都出了大帐了，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他自己这么一琢磨，我别这儿愣着了，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他跑出了中军帐，姜维啊，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我说文长，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嗨，不悦，我还没跟你说呢。

葛亮把魏延二次打发走了之后，他告诉中军官去把关兴张苞找来，密传一令，你们要如此如此。关兴张苞领令下去，西蜀大营啊，由上而下呀，呵，一派紧张啊。为取这陈仓，郝昭病了，确实病了，不单是诸葛亮知道了，连那位曹魏的副都督郭淮也知道了。是郝昭给郭淮写的书信，说自己病了。郭淮现在在哪儿呢？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淮、孙礼，还有他那得力大将张合，他都做了安排了，各守关隘。郭淮现在在长安呢，他一见郝昭这

0: 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咱呢
1: 这儿
0: 啊，稳稳当当的，咱们摸摸虚实再说。那哪行啊？姜维摇了摇头，你忘了丞相吩咐了，见城头火起，咱们就得两期加工攻城啊。
1: 嗨，
0: 魏延一跺脚，伯乐，这根本不行。我跟丞相要兵，他还不给咱们了，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还两气加工，你带2000多人，我带2000多人，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我这一着急呀、啊，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昌，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听了听，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好招，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啊？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嗷，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好招啊，又要往下放他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昌将军，好，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咱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这是好招用的计呀，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这叫诓哄之计，把咱们诓到跟前去，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看过兵书吗？兵书上写这个了吗？魏延是气糊涂了，快走快走，他带着要往下退。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文昌，因何来迟啊？哟，魏延刚摆马驳过来，一听

特别的着急，他着急不是别的，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肯定来取陈仓，现在谁来替替我呀？他为这事儿着急，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好着得的是什么病啊？心口疼。其实啊，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哪是心口疼，是心绞痛，干脆说好着得的是心肌梗塞。

0: 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大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与他的皇后武媚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武则天，当然在那个时候啊，没武则天这么一个叫法，没这个称谓，那是后世给这武媚娘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来就约定俗成了，就称着武媚娘为武则天。所以啊，咱们在这部书上牵扯到武媚娘的，咱们也说武则天，这就方便了大家的收听，说书的说得清楚，您也听得明白。但是呢，大家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在当

咦，朕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哎，陛下且慢，啊，媚娘，你还有什么疑义吗？哼，陛下，臣妾倒没有什么疑义，只不过呢，臣妾认为还有一个官职更适合狄仁杰。哦，媚娘，还有什么官职可适合这狄爱卿的呢？陛下，我今天看吏部公文。上说蓬莱县令被人给谋杀了，现在蓬莱县令一职尚在空缺，我想是不是能够让狄仁杰到蓬莱做一任的蓬莱县令呢？不是啊，李治一听什么，让狄仁杰去做蓬莱县令？哎呀，媚娘啊，你这怎么想的呀？蓬莱县令。那是一个六品官职啊，这大理寺正卿呢，那是三品大员呐，那位列九卿啊。哎，这且不说啊，你如果认为大理寺正卿这一下子提得太快了，哎，我们也可以考量一个比较适当的官职，把这狄仁杰给提拔一下，那也未尝不可。你不能够给人家平级调动啊。现在狄仁杰身为大理寺丞，那是从六品的一个官职，你再给人家调到六品那去，这是平级调动啊。再者说了，人家现在做京官，你把人家放到蓬莱那个海域小县去当县令，虽说是平级调动，一个京官一个外放，他怎么着也不如他现在的大理寺丞的官职啊。你这不是不但没把人给提拔起来，反倒是给人发配了吗？媚娘啊，我实在不解你的意思。哈，陛下，我的意思很明白，狄仁杰是我大唐一个难得的人才，可谓千年难遇的一个段誉高手。我今天看蓬莱的事务，发现蓬莱这些年不大太平。当地民风刁蛮，不法分子甚多呀，尤其这些年，蓬莱走私黄金。

0: 贵选大理寺正庆。嘿嘿，朕看不透。陛下，您不信？哎呀，我根本就不相信。那好，陛下，您敢不敢给臣妾我打一个赌呢？
1: 打什么赌啊？
0: 就打狄仁杰挑官的这个赌啊。咱们明天早朝，您就把这两个官职放在狄仁杰面前，让狄仁杰自己去选。我敢保证，狄仁杰肯定是按我所说的那样，选择蓬莱县令，不选择大理寺正卿。如果狄仁杰不按我所说的这样去选的话，选择了大理寺正卿的话，臣妾愿赌服输，我输了，愿意接受陛下您给予的一切惩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您说给我一个什么处罚就给我一个什么处罚，您看好不好啊？
1: 哦，唐高宗李治一听来兴致了，好，这个赌啊，我看打的啊，朕一定能赢。
0: 嘿，我就不相信狄仁杰狄爱卿那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名大远，哼！我给你打这个赌，我就赌狄仁杰肯定选择大理寺正卿，他不会选择县令。哦，那陛下您要是输了呢？要是狄仁杰按照我所说的做了呢？哎呀，这不可能！哎，陛下，您先别说不可能，打赌嘛。我说了，要是我输了，愿听陛下一切吩咐。您想罚我什么？哎，都可以。那要是陛下您输了呢？啊，要是朕输了，哎，朕也可以听从你的一切要求，行不行？哼，陛下，臣妾不敢。如果臣妾侥幸赢了，陛下，您只需要答应臣妾一个条件即可。哦，什么条件？你说吧。就是陛下能够御口加封"狄仁杰"四个字。

就封狄仁杰大唐神断，那臣妾就在此替狄仁杰谢过陛下了。哎，我可还没输呢，哼，

然后唐高宗就问：“狄仁杰、狄爱卿何在？”就见从文列的最末端走出来一个人，看此人身高八尺，体格矫健，宽肩膀，后腰身，扇面的身材，方正大脸，棱角分明，面如冠玉，是白中透润，通贯的鼻梁，四方大口，两道又黑又浓的剑眉直插鬓角，一对凤目是炯炯有神呐、尤其是这位啊，你别看年岁不大，但是呢留了一副美髯呢，可能这位从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留胡子，上唇留的是燕尾小胡，往上略微的翘那么一点，这是大唐朝的时候男性一种时尚。下颚呢三缕长抹髯是飘洒胸前，这副美髯呢得有1尺半长，那梳理的是整整齐齐，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这副胡须那太潇洒了，哎，往前胸这么一飘，呵。

庆，那是一个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么往下呢，还设大理寺少卿两人，他们的官职呢是从五品下的官职。再往下呢，就是大理寺丞六人，官职呢是从六品上。这大理寺丞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这狄仁杰在当时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就这么一个官职。平常这官职太小了，不能够进朝堂议事。今天是这唐高宗李治啊，特地的把这狄仁杰给召见过来的，要让狄仁杰到庙堂之上来，为的就是要加封狄仁杰官职。这都提前几天呢，就给这狄仁杰打好招呼了，说你今天上朝一定来，本来打算过来就把他提拔成为大理寺正卿，一下子从一个从六品的小芝麻官，你一下子给你提成国家九卿的大官员。九卿啊啊，那是九个寺的正卿啊，九寺五监嘛。什么叫九寺五监呢？原来啊，在这个大唐朝的中央官职中，有台省官与清监官之别。所谓的台省，就是指中书省门下省。

高宗啊，把身子往这个龙书案上一趴，这一脸的呀不好意思似的，狄爱卿啊，刚才朕说了，你为我大唐朝立下不少功劳，绝功甚伟啊，朕打算加，重新的调整你的官职。这唐高宗啊，好悬没说我呀要加封你的官职，后来这个加封还没说出去呢，就觉得不是那回事儿，这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儿呢？加封啊还是贬了呢？所以呀，干脆调整你的官职。现在呀，有两个职务空缺，一个是大理寺正卿，一个这个是。那个哈，那个蓬莱县令，这唐高宗啊都不敢说了。这蓬莱县令，这两个官职任爱卿你挑选，不知爱卿你选哪一个呀？这唐高宗把这话一说完呢，就听这鸦雀无声的朝堂之上，怎么了？立刻这文武百官呢，就议论起来了。窃窃私语了，这是什么？哎，听明白了吗？陛下给的俩官儿，哪俩官儿啊？我听了一个县令。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损兵两千了。
1: 周沛公看了两天了，他依然看出了一些门道。他说：“这样打不及时啊。”

0: 喊着，大火已把他的身子烧得蜷缩成了一团。
1: 两个时辰以后，虎墩便落到土海周培公的手里，当夜清理了鸡尸，红衣大炮拖上了虎墩，天明时凭石楼眺望，平凉城全景近在眼前，高大的都署矗立在城西，粮库、监狱、兵营位置历历在目，土海不禁笑道：
0: 你看，从这里居高临下，别说用炮了，只用弓箭也可盖住敌阵了。嗯，用云梯就能登城了。
1: 周培公眯缝着眼，手托下巴，皱起了眉头，说：
0: 困兽犹斗啊，王夫臣虽是穷寇，我看急切之下会做拼死一战的，更要紧的，城中百姓40000多，一旦城破，那就昆冈失火，玉石俱焚呐、啊！哎，
1: 土海见周培公浩然长叹，不禁哈哈大笑：“
0: 你看你啊，这会子要想当菩萨了，荆轲贪一亿，

0: 跪在当街，双手合十，朝虎敦喃喃念叨着什么。涂海愤怒地说道：“
1: 这打的什么炮啊？把炮手叫来！”炮手吓得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走过来，跪倒便是叩头：“军们，这，你从前打过炮没有啊？打过5年，这是怎么回事？小的从来没有使过这样的炮，炮啊！”那个炮手上牙打下牙，抖着，没想到这炮他打得这么远，滚！涂海怒喝一声：“瞄准了再打，仔细你项上的狗头！”周培公想了想，转脸说道：“且不要打粮库了，那里离民宅太近了。今日你们就练这炮。你看董成根的那座破关帝庙想必早已废了，朝那儿打，把它给炸平了。”
2: 这
1: 炮什么擦着头上的汗去了。
0: 周培公跟着涂海一边沿石阶下虎墩，接着方才的话又说：“
1: 我想进城一趟，能把汪富臣睡降了岂不更好啊？”“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想凭三寸不烂之舌睡下此城。”“涂大人，须知数万生灵涂炭，你我罪孽深重啊。”
0: 涂海审视了周培公半晌方说：“
1: 你是怕那杆子臭御史弹劾我们滥杀无辜吗？”
0: 周培公明知涂海指的是明珠，却笑道：“
1: 自古打了胜仗反被荼毒的不知有多少，我焉能不怕呀？我此时却不为这个呀。这一城的百姓若遭你我的毒手，千载之下人们将视你我为何许人呢？”
0: 周培公的治军之才是涂海发现的，康熙指明派到他的麾下以后，两个人数年来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最是知音。此时乍听周培公要只身入城，心里不禁一沉，缓缓说道：“
1: 汉家闻名博大精深，我自不欺培公，但今日已不能同战国和秦汉相比了。学苏秦张仪陆贾立生，恐怕要遭不测之祸的。大将军，也不见得如此吧。如今我强敌弱，以后他定城下之猛。”
0: 周培公见涂海怜惜自己，不觉动容，继续说道：“
1: 这里王府臣一降，陕西王平藩也可不战而下，若是硬打，三五日

0: 摁开一面，暂放你进来。
1: 城门哐的下了栓，吱吱呀呀的开了。周培公纵马正待入城，远见一骑飞也似的狂奔过来，那人

0: 不由一惊又一喜。他原本因为儿子被烧死，周培公自投罗网要雪此恨，因而命人让周培公进来，架起油锅，燃起烈焰，要雪齐王烹利益鸡的事炸了周培公。此时听得汪世荣也来了，倒犯了踌躇，两家同时派了来使，未尝不是转运的机会。龚荣誉本满心凄惶不安，见王辅臣沉吟，便乘机说道：
1: 大帅，依我看呐，康熙、吴三桂这两家与我都有恩怨，倘没有泾河之役，我们不会损失得如此之惨的。话说回来，吴三桂要是有良心，该早派援兵啊，要不然我们怎会被迫进这蛮荒之地呢？我看呐，他们同时来了倒好，不妨都听一听，谁的话与我有利便从了他，与我不利撵走他了事啊。君子择善而从，或许另有些机会，也未可知呢。
0: 王辅臣笑着说：
1: 这几年呢，你到底是读了点书啊，嘴里的词儿还都改了不少啊。
0: 此时城里多半人马都归龚荣誉接旨，而且此人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不能不买账。

0: 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
1: 我们自己幼儿园。
0: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

0: 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

0: 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是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速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棒棒棒降档。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吧。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啊，
0: 哎，很稳定、
1: 啊。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骂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
1: 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都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
1: 是的，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网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是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
0: 对
1: 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对对。

0: 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

0: 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啊、

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

0: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哦，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

0: 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

0: 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对、
1: 啊、
0: 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那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啊。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

0: 我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

0: 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今朝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
1: 山东也
0: 有，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

0: 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

0: 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0: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

0: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位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

0: 站了起来，我觉得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

0: 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

0: 那就分三种件，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件、重件、配件三个件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进

0: 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

0: 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

0: 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建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基建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

0: 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

0: 一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

0: 严格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因
1: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

0: 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

0: 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肌腱的步伐训练兼肌腱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肌腱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肌腱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肌腱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肌腱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肌腱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

0: 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孩子的学

0: 想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遵义国际足球友谊赛当中，国足 U23 队对阵的是塔吉克斯坦 U23 队。在上半场，鲍胜鑫险些造成对方门将失误，向于旺错失了很好的机会。而在下半场，向于旺再度错失机会，贺一然独秒头球绝杀，最终 U23 国足1-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两队将会在6月9号进行第二场较量。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之后呢，国足 U23 队将不败纪录延续到4场，取得2胜2平的战绩。同时 U23 国足也打破了从未战胜过塔吉克斯坦 U23 队的纪录，此前两次交锋仅取得1平1负的成绩。好，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男足，也在昨天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对手是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国足是客场作战，结果2-1战胜了对手。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1: 北京国安的球员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双双进球，老将吴磊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百场比赛。中国男足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队。本场比赛中国队的主教练邵佳一给了更多年轻人首发的机会，门将位置首次入选的李浩出任主力，左后卫毛伟杰也完成了国际 A

0: 十分钟，塞尔吉尼奥远射造成对方中卫在禁区内手球犯规，张玉宁主罚点球命中，中队2-0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中队进行了多次人员的调整，锻炼队伍。第76分钟，朱晨杰防守失误，新加坡队扳回一球。第80分钟，吴磊替补登场，完成了代表国家队的第100次出场。最终，中队2-1客场战胜了新加坡队，保持了43年对阵对手不败的战绩。赛后，中队的主教练邵佳一表示，对手给了中队不小的压力，球员的身体比较疲劳，所以在下半场也给了对手机会。对于自己迎来了国家队的第100次出场，吴磊说，
1: 非常感谢球迷嘛，然后第一次进国家队16年前了，10年，然后第一次出场的场景包括每一个进球自己都印象非常深刻，也是非常感谢少导，然后感谢协会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吧，能够去这个完成这个100场这个目标，然后今天大家也非常给力，然后用一场胜利去在这场比赛给我一起这个献上了一场胜利。
0: 6月9号晚上7:35，中队将回到主场进行第2场国际足球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

0: 参加过国足的集训，但和队友的配合还是明显有生疏。高天意原本不在名单当中，但是由于伤病的问题呢，他替补入选。而戴伟俊更是时隔两年半重回国足，期间也是遭遇了长达一年半的这个重伤。所以磨合的问题啊，直接体现在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统一。由此来看呢，攻防两端国足其实都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也造成了国足在下半场的被动。我们来听听足球媒体人王小瑞对于昨天这场比赛的点评。
1: 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很容易让人想起在上一届世界预选赛32强赛客场对阵新加坡的较量中，国足是被对手2-2逼平。所幸的是呢，最后这段时间中国队还是顶住了压力，也确保了一场胜利的到手。但是整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啊，中国队的球员们的发挥呢多少还是有些起伏。当然这种起伏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和国家队的这些球员长时间在联赛当中，特别是五月份在联赛当中踢的场次较多，身体状态比较疲惫有关。特别是这场比赛朱晨杰的失误啊，很多人甚至对他是提出指责，但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朱晨杰在国家队前往新加坡之前，在上海的集训期间基本上是没有随队进行合练，他一直都在单独调整，他的大腿肌肉呢一直也是有不适的状态。当然呢，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很好的把握住了战机，特别是在比赛的开局上半场取得2-0的领先优势，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呢，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体的表现上有一点三月份对阵库拉索对阵喀麦隆队的影子，还是4-4-2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还是强调于从后场到前场快速组织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包括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形成这种快速退防。这方面呢，确实通过过去两次集训加上本期集训，包括这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邵佳一是逐步的把他的战术理念打烙在了这支球队的身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队在局部的时间段可能会踢得相当不错，但是在几分钟以后那就会陷入比较被动的情况。这场比赛其实除了范迪打进的那粒进球，新加坡队也有机会扳平比分。可以说新加坡队给中国队的后防线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让这些国脚们呢能够尽快的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毕竟踢中超联赛时间长了以后，对于国际比赛的这种适应能力，对于国际比赛的体验度还是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讲呢，中国队还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一些长处，特别是前场这几名球员，像韦世豪、张玉宁啊，包括下半场出场的林良铭，他们的这种特点还是能够发挥出来。也可以说邵佳一呢是根据这些球员的特点，再结合自己的战术，把中国队的主体框架呢是逐渐的有所形成，使用了类似李浩啊、毛伟杰啊这样的新人，包括黄家辉。当然这些新人的出场更多的考虑呢也是着眼于未来。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踢出了邵佳一上场之后他所要求的东西，比方说前场的压迫，比方说这种快速组织进攻、快速退防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特别是面对像新加坡队下半场出场的这个两位樊迪啊，这两名前锋，他们这种个人能力较强的情况下，这些战术的实施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雕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未来还是任重而道远。2-1的胜利呢，有好有坏，值得总结。
0: 这不仅仅是邵佳一执教国足之后的第三场热身比赛，而且对于全队的整个的这个换人和轮换啊，都显出了一定的效果。可以说，国足的这个新老交替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前两场热身比赛当中呢，国足表现还是不错的。对阵库拉索这支世界杯新军，当时国足是2-0获胜。对阵非洲强队喀麦隆，国足当时在上半场极为被动，下半场调整之后有所起色。而本场比赛的下半场虽然被动，但是最终赢下了比赛，在赢球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国足的国际足联的积分也是有所增长。这场比赛多人轮换也是一大亮点。我们再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的点评。
2: 通过国足跟新加坡队比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新意吧。首先是首发阵容，比如说过去在大连队位置已经改成左边后卫的毛伟杰，现在在国家队也是首发出现在了这个位置。另外像黄家辉、像韩鹏飞都出现在了首发的位置，都是他们比较擅长的后腰和中后卫。那这样的安排可能在过去国足比赛当中是比较少的，做出这样的安排和调整呢，也是邵佳一为 为了考察球员吧，呼声很高。

奥的李浩也是作为球队的主力门将，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像李浩这样的球员未来就是一直可以担任国家队的一号门将，给他更多的时间，给他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吧。总体来讲，这个4231的阵型除了一些个别位置让人觉得此前没有猜想到，剩下的跟过去邵佳一带队的体系也差不太多。有的时候在前场做逼抢，如果说前场没有抢下来，那就是全队整体退回到本方半场来做防守，寻找反击的机会吧。我觉得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踢的是比较顺利的，这个进球来的也比较早，包括塞尔吉尼奥啊，包括张玉宁状态都非常的不错。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全队在上半场比赛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压力。下半场比赛也是从比赛

号之外，剩下每一个位置都做出了调整。中国队做了10次人员调整，包括朱鹏宇替补登场，62分钟上场之后，81分钟又被换下。通过这样的比赛，邵佳一也是更多的去考察球员，因为热身赛嘛，你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轮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是让每一个人上去找找感觉，每一个人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可能邵佳一通过这场比赛也有更加直观的感觉了吧。中国队下半场比赛那个丢球，我觉得是防守失误吧。朱晨杰的这个解围出现了问题，让对方打进一球。除了这个球呢，新加坡队下半场比赛还是获得了一些机会。这就说明我们在大规模的人员调整之后，还是出现了这种混乱的情况。可能调整之后，人员之间彼此不熟悉，给了对手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吧，毕竟现在是踢热身赛，那你只做了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就像我说的，除了两个人之外，朱晨杰、李浩之外，剩下都换了。换了这么多人，出现这种混乱，也就是必然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真正的对手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并不大。新加坡队的实力，毕竟跟中国队还是略逊一筹的。未来啊，我们踢热身赛还是应该找一些实力更强的对手，因为你总跟这些实力一般的对手来踢，那可能你真正提升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那么大。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做了大规模的换人，每一个球员都接受了教练组的考察。你说从战术角度来讲，你说从真正的比赛角度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吧，只是考察人。接下来踢泰国呢，主场踢泰国也基本上跟这场比赛类似，估计邵佳一还是会做大规模的这种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比赛的机会，那我觉得也都是正常的吧。希望我们踢完了6月份两场比赛之后，未来的

0: 对阵泰国的热身比赛当中为乌雷举办百场仪式。在6月9号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共同见证乌雷百场里程碑的仪式。我们再来前瞻一下6月9号这场国足和泰国队的比赛，来听听王小瑞的前瞻。
1: 我们首先要清晰的认知这支新加坡队的实力，相比人们传统印象的新加坡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毕竟呢，他们是通过亚洲杯预选赛的考验，是成功的拿到了亚洲杯的入场券，而且是淘汰了像印度队这样的南亚劲旅，能够杀不到亚洲杯，证明新加坡队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那么其次呢，就是在于中

0: 过程当中呢，能够注入更多的信心啊。当然呢，这场比赛呢，新加坡队也是保留了他们的一些前场球员在下半场得到使用，比方说17号伊尔凡凡迪，包括打进那粒进球的19号伊尔汗凡迪啊，这两名球员的出场确实是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两名分别在泰超联赛，一个是武力南联，一个是在巴吞联效力的新加坡队的前锋，无愧是泰超豪门球员的水准啊。这也给中国队提了个醒啊，下场比赛对阵泰国队，比赛可能同样不会特别好踢啊。尽管泰国队这次集训当中，他们队中的头号球星宋克拉辛。是因伤没能参加。同时呢，像目前泰国队当中的头号中锋、日本联赛效力的苏帕楚啊，包括曾经留洋欧洲的苏帕纳，这些核心球员呢，也都没有参加集训，有这么一点泰国二队的味道。但是就在6月5号的晚间，泰国队是和科威特队踢成2-2平局。尽管是使用了很多年轻球员，但在科威特队的面前，泰国队还是展现了非常不俗的实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和泰国队的比赛还是得要小心谨慎，得要打起精神，不能因为对方是一个二队的配置，对方用了很多年轻球员就看低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邵佳一执教国家队以来的主场首秀，我个人认为呢，他肯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主场首秀献礼。但同时呢，中国队也需要利用这场比赛尽可能的在进攻端，包括在防守端，尤其是在由攻转守的阶段，中国队的这种统一性跟快速性还是需要通过实战去进行检验的。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能够正常水准的发挥，或者说打出像新加坡队这样的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这种组织，击败这支泰国二队还是很有把握的。当然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队在比赛当中的过程能不能够相较于这一场对阵新加坡队有一些改进，有一些亮点我觉得这是对于邵佳一，对于中国队备战亚洲杯是最为关键的事情。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 U19 男足在昨天进行的2026土伦杯的较量当中，小组第三轮是1-0战胜了哥伦比亚 U19 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二场胜利。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呢，哥伦比亚队是率先获得了点球机会，中国队的门将伊和伞是判断非常的准确，将点球扑出，力保球门不失。一边再战，哥伦比亚队继续压上，寻求扳平的机会，而中国队则是更多的立足于防守，并利用反击牵制对手。在下半场的哥伦比亚队有球员被罚下，人数占优的中国队是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中国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的这个比赛。

张镇麟等强援加盟，赛季最初的磨合期过后，他们发挥日趋稳定，成功的卫冕了 CBA 俱乐部杯，打出追平队史纪录的23连胜，最终是38胜4负，获得常规赛的冠军。而面对卫冕冠军广厦，上海队在总决赛拿下前两个主场，第二场更是在广厦队的布朗砍下50分的情况之下，由古德温3分绝杀对手。在首个客场33分大胜取得赛点之后，他们在第四场是8分的劣势输给了广厦。总决赛的悬念延续。

0: 王哲林的扣篮与罚球在一开场就精彩上演，而上海队在攻防两端均贡献精彩的场面，再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的优势。之后王哲林和李洪权连续得分，上海队也是遏制住了广厦队的追分势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比赛逐渐失去悬念，上海队103-82获胜，以总比分4-1获得今年 CBA 的总冠军。本场比赛当中，上海队四人得分上双，其中王哲林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9分，并且拿下15个篮板，古德温砍下25分，在赛后被评为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广厦队的布朗得到全场最高的33分，另外广厦队的中锋胡金秋砍下20分9个篮板。上海队上一次获得常规赛头名还是在2001-2002赛季，当时姚明率领上海队在当赛季的 CBA 总决赛击败了当时的传统强队81队，获得了上海队队史的首个 CBA 的总冠军。来听一听篮球媒体人周贺对于昨天比赛上海队夺冠的点评。
1: 上海呢，最终如愿在自己的主场捧起了奖杯。我觉得从整个总决赛的过程来看呢，应该说上海今年的确打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他们常规赛的这个连胜，包括在之前一直主场不败啊，只是输了一场北汽，包括总决赛上海队在一度缺少2名外援的情况之下，打小阵容啊，也能打得风生水起，包括很多这个球员王。

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看比赛便埋下征战联赛拿下总冠军的梦想，一晃自己已经32岁。他说没想到等了这么久终于圆梦，虽然过程漫长，但能在职业生涯当中完成这个愿望，他说一切都值得，只想和自己说一句谢谢，终于可以释放自己的疲惫。接下来王哲林也表示说，一冠军并不是终点，希望接下来自己能够打很多年，还想创造更多的历史。他说不管是打球还是不打球，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坚持自己的热爱，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另外在昨天进行的30篮球世界杯附加赛当中，中国女队是11-21输给了澳大利亚队，未能进入到1/4决赛。在今天 NBA 的总决赛展开第二场的较量，纽约尼克斯队是客场105-104一分险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4的总决赛当中大比分2-0领先。文班亚马在赛后采访表示说，我需要打得更从容一些，更好地掌控比赛的节奏，那个球的确是我传丢了，是我搞砸了这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优秀运动员就是放到就是八一队去，正好就是又符合我这个个人的特点，然后呢又可以去就是利用这个铁人三项转向，有时候去获得更好的成绩啊，所以说当时我个人也好，然后我们教练也好，然后领导也好，然后考虑好了以后就觉得可以去。

0: 练到的还是以技术为主，到什么铁人三项比赛，可能我们一开始铁人三项爱好者应该清楚的话，就是了解的话，我们一开始我记得印象中在试训期里面骑了一个月左右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1: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0: 就是地上它有两个滚筒，两个滚轴啊，然后呢中间连了一个橡皮绳，然后自行车架在上面，然后就是在上面，当然它有一个小范围，大概也

0: 是赶上了夏天的集训，所以冬天练习抗寒，夏天练习耐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哪一个会更痛苦一点？
1: 首先我们

0: 大家分享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再说回您的主项游泳啊，最开始是作为专业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的八一铁人三项队，您都已经有国家级健将这样的水平了，但都没有接触过公开水域。从泳池转向天然水域之后，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比如说是水流波动带来的一些方向感的偏差，还是水温的变化其实会对体能造成一些额外的消耗呢？
2: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领悟还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毕竟健将级了嘛，可能在水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抬头看方向的一些动作，然后处理一些浪然后可能我们教练员啊也会给我们放一些那种国际运动员的视频。学的还算是比较快吧，就没有说就是完全是两个项目，没有那么夸张。
0: 他针对于在公开水域像你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你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要求吗？
2: 主要还是可能在认方向上面，就是要多花点精力，然后多花点体力。就是你在泳池里游，你可以看着水下的那条线，你就知道你游没游正。但是在公开水域里，你可能就
0: 看不见，你只能有一个远处的大方向。
2: 对对，然后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特点，你的左右平不平衡。你如果说左右的力量还比较平衡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就会游得比较正、比较直。然后就是鳄鱼眼的那个技术，就是抬头看方向那个技术。是不是掌握的比较好，就是你既能保持速度但是又能看清方向，因为你抬头那个动作的话还是会打乱一些节奏。然后也会浪费一些体力吧。
0: 那针对于这种把握方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单纯就是你得多下水，多去找这种感觉。
2: 对，然后就是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
0: 对
2: 对，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0: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流行跟游破风节省体力的这种战术。而且这次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提到方舟老师都说您只要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2: 对，无论是跟从我们八一队开始，然后到国家队开始，然后到国际比赛开始，我都是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打头的那种。
0: 就一个人承担了好多压力。
2: 那倒不至于，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吧，就是说有你要遇到确实比自己强的人，那你就考虑尾随战术嘛，是吧，然后跟游。或者说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今天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就会考虑
0: 跟一会儿。
2: 对，跟一会儿，然后或者说在战术的需要，我可能最一开始的时候会冲出去两三百米以后发现这个集团已经形成了，那我就可以考虑我到第二位去，然后去缓一缓，或者说我就是不抬头看方向，我就是看着这个人来游，是吧，我就侧脸就呼吸，这样的话会其实就会省
0: 力快一点。
2: 对对。
0: 那也想问问您，在游泳、骑行和跑步这三项当中，您会如何去排序自己的强弱项呢？
2: 你要说更强一点的话，可能就像 大部分业余爱好者稍微熟悉我的人，他都会觉得啊，嗯，这个说到游泳，可能说到铁。

0: 人三项的游泳就想到方舟，
1: 嗯，
0: 可能还是这个项目会更强一点，更抢眼一点，
1: 嗯，
0: 然后自行车，自从退役了以后，我就比较偷懒，就不太愿意去上路骑行，然后可能其中也会带有一些对于这个自行车安全。

0: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的。
1: 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那
0: 八
1: 就眼，
0: 方，
1: 对，眼
0: 眼
1: 光
0: 观六
1: 六路，
0: 路。
1: 耳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说出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0: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1: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0: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0: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1: 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

0: 因为我可能你在我游泳很激进，
1: 嗯，
0: 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的估计。
1: 嗯，它是你的正常水平发挥。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游，哪怕是有几场专业比赛，其实我也都是。

0: 就
1: 要保留的。
0: 对，有一些传统是保留，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就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制度，就是说你先练完，先把训练计划完成，
1: 嗯，
0: 再跟教练员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太科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会在课前就会说，好像有没有人不舒服啊，特别是在有一些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疼，那就一定要停止，
1: 嗯
0: 啊，无论是你的肩疼还是你的脚腕疼，
1: 感觉你当教练好温柔啊。
0: 对，有些家长就有点儿就会说这事儿。你要说青少年的话，其实他可能还是跟着教练员的计划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的更稳定，然后因为少受伤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控车技术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多的力量你也是发不出来的。
1: 嗯，
0: 再加上就是你要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受伤啊，你可能对你今后的生活或者说是比赛肯定是有和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嗯。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和大家分享了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方舟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自己参与铁人三项赛事的故事。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

9号进行第二场较量。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之后呢，国足 U23 队将不败纪录延续。

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很容易让人想起在上一届世界预选赛32强赛客场对阵新加坡的较量中，国足是被对手2-2逼平。所幸的是呢，最后这段时间中国队还是顶住了压力，也确保了一场胜利的到手。但是整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啊，中国队的球员们的发挥呢多少还是有些起伏，当然这种起伏

比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新意吧。首先是首发阵容，比如说过去在大连队位置已经改成左边后卫的毛伟杰，现在在国家队也是首发出现在了这个位置。

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中国队是曾经在客场被新加坡队2-2逼平，其实过程踢的也不太尽不人意。那么这样的一场胜利呢，至少可以给邵佳一在他的组队建队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注入更多的信心啊。当然呢，这场比赛呢，新加坡队也是保留了他们的一些前场球员在下半场得到使用，比方说17号伊尔凡范迪，包括打进那粒进球的19号伊尔汉范迪啊，这两名球员的出场确实是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两名分别在泰超联赛，一个是武力南联，一个是在巴吞联效力的新加坡队的前锋，无愧是泰超豪门球员的水准啊，这也给中国队提过个醒啊，下场比赛对阵泰国队，比赛可能同样不。

法下。人数占优的中国队是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中国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的这个比赛。的确啊。

不过塔克随后对古德温媒体犯规，上海队获得了喘息机会。王哲林本节末段在内线连续得分，他的关键补篮帮助上海队49-47获得微弱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老将福格里突外投帮助上海队在第三节前半段砍下12分，表现非常出色的福格也将上海体育场的这个气氛很好的点燃。而随着张镇麟两罚命中，上海队建立起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不过该节王哲林与张镇麟均遭遇犯规危机，广厦队带着7分的劣势进入到第四节。在第四节，王哲林的扣篮与罚球在一开场就精彩上演，而上海队在攻防两端均贡献精彩的场面，再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的优势。之后王哲林和李洪权连续得分，上海队也是遏制住了广厦队的追分势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比赛逐渐失去悬念，上海队103-82获胜，以总比分4-1获得今年 CBA 的总冠军。本场比赛当中，上海队4人得分上双，其中王哲林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9分，并且拿下

自己的疲惫。接下来王哲林也表示说，一冠军并不是终点，希望接下来自己能够打很多年，还想创造更多的历史。他说，不管是打球还是不打球，都会在不同的地方

对于卡尔来说，尽管他上赛季在拜仁表现惊艳，但过于频繁的奔波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是有些吃不消的。虽然他交出的成绩单足够出色，40场比赛9个球8个助攻，但身体上边的伤病让他不得不遗憾无缘个人首次成年大赛。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德国队与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同分在一组。好的，感谢。

空中传来一阵雁鸣，抬头一看，空中飞过来一对人字形的鸿雁。这雁队过去之后，又传来一声凄惨的哀鸣。神明心中一颤，仔细看才发现有一只鸿雁在离地面不高的空中飞着，一边无力地拍打着翅膀，一边一声接一声地发出无助的呼唤。这是只掉了队的孤雁，孤雁哀鸣之声让神明听了声声啼血呀。联想自己目前的处境，自己也好像和这只孤雁一样，女孩子多愁善感，眼泪还掉下来了。她正想跑过去接住这只孤雁，可突然发现不远地方有匹马，马的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张弓搭箭要射这只孤雁。就听着弓弦一响，神明吓坏了，这谁呀？不行，我不能让他射。说着时那是怪，神明急忙也取弓搭箭，双臂一用力，同时噔噔一声，那人箭射出去了，神明的响箭也射出去了，啾！神明的箭直奔那个人的箭杆儿，两支箭在空中相碰，啪的一下子，神明的箭真准呐，射中了。就看那个人的箭在空中折了个跟头，吧嗒落在地上。神明一箭把那支箭硬生生的给拦截住，救下那只孤雁。说起来也怪，那只孤雁没有中箭，可是弓弦一响，啪嗒也掉在了草地上。就在这阵儿，对面那个人连声喝彩：“好，好响箭！”蹭蹭蹭，几步来到落箭之处。

你是谁？说这话，神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底气不足。这个男人也收住了心神。哦，这位姑娘，那只响箭是你射的，是你截住我射的箭吗？神明一看男子手中的箭，不错，这是我的箭。说着想伸手过去拿过来，手伸出来又不敢碰他箭。

听了，神明十分佩服。哎，那你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了呢？任少义一听乐了，心想该我问他，他怎么问我呢？哦，他可能不放心，忙说，

0: 往这儿一走，小共工误会了，以为有人要打他抢那个异兽，吓得凌晨匆匆撤走了。任少一见神明出神，忙说，姑娘，你怎么会独自一个人站在这儿呢？嗨，别提了，我们来了好几个人呢，今天早晨外出打猎，我们走散了，现在我迷路了。
1: 哦，
0: 任少一看见神明那种

0: 徒劳无益，不如先跟我回到驻地，我那人多，我派人四处寻找，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到那时候你再返回也不迟，你说呢？
1: 好啊。

0: 和充满希望，这一切都是因为任少义突然出现。他轻轻放下怀中的大雁，无言地跟在任少义的背后来到马前。姑娘，现在就一匹马，你要不嫌弃的话，咱们一马双跨如何？
1: 好啊，你坐在前边，我坐在后面，
0: 可以。任少义帮鞍认镫飞身上马，然后探臂膀伸手，来上马。神明把小手给了任少义，任少义往上一转，神明一纵身也上了马背，然后紧紧地抱住任少义的腰。那个年代男女比较纯洁开放，很自然地上马了。再看任少义催马向前，并不打马快走，而是慢慢前进。神明问，哎，你家住哪儿啊？
1: 什么时候师从平野侯的？
0: 哎呀，我也记不住了。我一出生，母亲因为生我而故去。4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我孤苦伶仃地被一个恩人施养，我就认他做娘。这位养母啊，是为平野侯养马的。因为从小喜欢射箭打弹弓，打得还挺准。有一次被平野侯发现了，老侯爷那阵年事已高，他见我喜欢弹射，就调教我了一些射技，后来就收我做了关门弟子。平野侯去世后，尧帝见我办事尽职尽责，又看我剑法很好，又亲自看我射箭，他见我箭无虚发，箭箭都中，就赐我为摄政少府代行平野侯之职，并赐我少义之名，还送我一外号呢，叫箭无师。自那之后孑然一身，随尧帝四处奔波至今。你看，神明问一句，这小伙子汤汤汤一股脑说了一大堆，像应聘说简历似的。神明听了点点头，啊，我听人说过，尧帝手下有一个箭无师，箭无师的，原来是你呀、啊！你多大了？
1: 我28岁了。
0: 你比我大2岁，我26岁了。你孑然一身呐、啊，我也是。神明这丫头倒很直爽，说的任少义脸一红，激动起来，忍不住回过头来冲着神明笑了笑。这大帅哥笑起来更加灿烂，弄得神

多年，我是师父老了才收的关门弟子，对外没有宣扬过。那我还听说这个庞蒙为了争天下第一神射手，几次害他师父后羿，后羿都躲过去了，但最后后羿还是因为大意不备被庞蒙给害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少羿听了笑了笑，我师父能够替尧帝安定天下，何等了得呀！难道连庞蒙这点心思看不出来吗？不做预防吗？他身为平野侯，身边从人如云，被人暗害，那怎么可能呢？正是师父见庞蒙心地不善，所以后来与他解除了师徒之情。连我师父在临终前也不愿意见他，只传我进去。我出的时候啊，庞蒙在外边等着呢，还追问我师父对我说什么。

0: 宫的公主，那位奔月的嫦娥。那位说，那不叫嫦娥，你怎么叫恒娥呀？其实是一个人，在汉代之前说这个人就叫恒娥，汉代之后就叫嫦娥了。为什么呢？因为汉文帝的名字叫刘恒，所以当时天下都得避皇帝的名讳，凡是有恒音的都得念长，比如横竖不能念横竖，要念长竖，横眉念长眉，横额就改成嫦娥了。在上古时候，人们都知道后羿的老婆是恒娥。咱们在这儿跟您解释一下，这样您就听明白了。神明一听，哦，你知道他的故事啊，太好了。因为神明从小就听说恒娥偷吃仙丹，自己飞到月亮上去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他想问问少羿哥哥，你娘对你说些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呢？但是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刚刚认识不久的人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任少义没有回答。是啊，这是人家隐私，人家不说就不好问了。半天任少义才说，神明妹妹，对不起，这是我唯一不能对外人说的，我答应过娘，这事儿不能对外人说。哟，神明想，呀哈，他不说，哎呀，不说我怎么能知道恒娥有没有偷吃仙丹奔月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少羿哥哥，我听说你曾立过剑誓，可有这回事儿？现在任少羿有点心猿意马，突然听着神明说出这么句话，就是一愣。什么叫剑誓啊？原来尧帝赐他少羿之名，任少羿虽然感到莫大荣耀，又怕辱没神社后羿的大名，于是日日精炼，从不怠懈，并且立下誓言，这就是剑誓。什么誓言？在以后跟人比试剑法，一剑不中，去名去号，从此不叫少羿和剑无师的外号。我不配，二剑不中，退之为仆，甘为圣者当奴隶。三剑不中，折剑去性，自溺于人世。从此我不射箭了，隐居山林不出来。这个剑士啊，在射箭的圈里传开了。冷一少就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徒弟，看看看看，那个任少义，为了让自己日日增进剑法，立下了剑士，你们要跟人家学习。所以神明知道这件事儿，今天才问有没有这件事儿。你的誓言是真的吗？任少义说，我立过剑誓，哪能不当真呢？当然有了。神明一笑，好啊，那今天我就跟你比试剑法，看看谁的剑法高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也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0: 没错，
1: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

0: 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哎，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

0: 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它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
1: 然后最早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这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杯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 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

0: 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

0: 届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东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是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

0: 他也不单纯是技术，他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

0: 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是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
0: 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和。

0: 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
1: 就是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
1: 啊。
0: 嗯，因为你就跟那个，因为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

0: 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哎，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点租主要。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就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的过镜头吧？
0: 对，啊，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说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啊，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啊。

0: 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
0: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对对，
0: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1: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

0: 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心中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就一个档升上去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哎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

想让你的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

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

0: 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

0: 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

0: 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啊。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

0: 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力。

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

0: 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

0: 在参加这么多游戏里，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

0: 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

0: 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
1: 嗯，

0: 他的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4: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
1: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4: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4: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

0: 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琪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琪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

0: 一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14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

0: 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

0: 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

0: 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

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

0: 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就是在公开水域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的哲学。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啊，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0: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

0: 哪一个游泳分项呢？练公开水域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对，当时应该是在进入铁人三项之前是没有接触
0: 游
1: 过。
0: 过公开水域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具体游哪一个分项？是短距离的，还是说可能
1: 偏
0: 一
1: 长距
0: 千
1: 离
0: 五啊？
1: 啊，对，偏长距离的，偏长距离。当时我是400米混合泳，就是已经打了健将了。然后后来就觉得可能游1500米自由泳应该能获得更好的成绩，然后也就是刚刚转这个1500没多久吧。啊，当时应该1500能游到16分20左右，所以说应该还是近17分，还是比较轻松一些
0: 当时大概是多大？
1: 的。刚刚过16岁生日吧，我印象中啊。
0: 因为铁人三项是三项合一嘛，所以每一个项目它的跨界衔接都是充满挑战的。尤其您是游泳项目出身的运动员，可能在转型的初期都要经历一些重塑身体的阵痛吧。那方舟老师，您从16岁专业游泳转向铁人三项，其实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运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0: 地里做一些绕桩啊，就是这种蛇形的这种、
1: 嗯、
0: 对车感的练习，然后包括控车、刹车、转弯啊、这种弯道的练习都要去练。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全就是练那种练习台啊、很枯燥的，嗯，而且是大夏天，嗯，然后后面才练一些弯道啊，然后在场地内的上下坡。我印象中应该是前三个月都没怎么上过公路。
1: 所以转型初期的这几个月也不让你们上公路，需要打好一些基础的技术。所以你当时觉得练的那些技术哪一个会比较难一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一些成人，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快的那些成人、嗯、我都是非常非常去建议他们去能够再回到
1: 最基础的，
0: 对对对，去练习练习。因为就是以我自己为例，我会觉得啊，我也觉得骑着自行车就直接去
1: 练，
0: 对，去那个室外，然后上戒台寺，然后冲坡是吧，
1: 嗯，
0: 然后

0: 还比较平衡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就会游得比较正、比较直，啊、
1: 嗯，
0: 然后就是鳄鱼眼的那个技术，就是抬头看方向那个技术，啊、是不是掌握得比较好？就是你既能保持速度，但是又能看清方向，因为你抬头那个动作的话，还是会打乱一些节奏，
1: 嗯，
0: 啊、然后也会浪费一些体力吧。
1: 那针对于这种把握方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单纯就是你得多下水，多去找这种感觉。
0: 对，然后就是，然后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
1: 对
0: 对，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
1: 嗯，
0: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1: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留下

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件。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

0: 就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制度，就是说你先练完，先把训练计划完成，再跟教练员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太科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会在课前就会说，好像有没有人不舒服啊，特别是在有一些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疼，那就一定要停止。无论是你的肩疼还是你的脚腕疼。
1: 感觉你当教练好温柔啊。
0: 有些家长就有点儿，就会说这事儿。你要说青少年的话，其实他可能还是跟着教练员的计划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的更稳定，然后因为少受伤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控车技术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多的力量你也是发不出来的，再加上就是你要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受伤啊。你可能对你今后的生活，或者说是比赛，肯定是有和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和大家分享了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公火墩的仗打得很苦，因为坡陡，骑兵根本使不上。土海和周培公坐镇督战，三大营军士轮番攻击，什么办法都使了，只是不中用。守城的军队将鸟枪火箭全都集中到虎墩一带，但见公墩便策应猛射，弄得兵士们两头躲闪。打了两天，只拿下虎腰一带，已经是损兵两千了。
2: 周培公看了两天了，他依然看出了一些门道。他说

0: 蜷缩成了一团。
1: 两个时辰以后，虎墩便落到土海周培公的手里。当夜清理了鸡尸，红衣大炮拖上了虎墩。天明时凭石楼眺望，平凉城全景近在眼前。高大的都署矗立在城西，粮库、监狱、兵营位置历历在目，土海

一团团浓烟升起，火光一闪，炮弹没有打中粮库，却击在了城南临街几户居民房上，炸得瓦片茅草乱飞。接着

0: 你我罪孽深重啊。
1: 涂海审视了周培公半晌，方说，
0: 你是怕那杆子臭御史弹劾我们滥杀无辜吗？
1: 周培公明知涂海指的是明珠，却笑道，
0: 自古打了胜仗反被荼毒的不知有多少，我焉能不怕呀？我此时却不为这个呀。这一城的百姓若遭你我的毒手，千载之下人们将视你我为何许人呢？
1: 周培公的治军之才是涂海发现的，康熙指明派到他的麾下以后，两个人数年来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最是知音。此时乍听周培公要只身入城，心里不禁一沉，缓缓说道，
0: 俺家闻名博大精深，我自不欺培公，但今日已不能同战国和秦汉相比了。学苏秦张仪陆贾立生，恐怕要遭不测之祸的。大将军，也不见得如此吧。如今我强敌弱，

0: 是，你我的心中都是清楚的，路的。
1: 放屁！
2: 张建勋怒吼一声，正要下令放箭，楼下忽然跑上一个棋牌官，低声传达了王辅臣的将令。无奈，张建勋只好改口冷笑道：“
0: 哼，我本待取你的首级，

0: 箫，轻盈地舞弄了一下，说道：“
1: 不才姓王，名良辰，字世荣的便是。想不到吧，我们竟是两国使臣一同进了平凉。”

0: 时入城，都署上，王辅臣心里不由一惊又一喜。他原本因为儿子被烧死，周培公自投罗网，要雪此恨，因而命人让周培公进来，架起油锅，燃起烈焰，要学齐王烹利益鸡的事，炸了周培公。此时听得汪世荣也来了，倒犯了踌躇。两家同时派了来使，未尝不是转运的机会。龚荣誉本满心凄惶不安，见王辅臣沉吟，便乘机说道：
1: 大帅，依我看呐，康熙、吴三桂这两家与我都有恩怨，倘没有清河之意，我们不会损失得如此之惨的。话说回来，吴三桂要是有良心，该早派援兵啊，要不然我们怎会被迫进这蛮荒之地呢？我看呐，他们同时来了倒好，不妨都听一听，谁的话与我有利便从了他，与我不利撵走他了事啊。君子择善而从，或许另有些机会。

0: 你到底是读了点书啊，嘴里的词儿还都改了不少啊。
1: 此时城里多半人马都归龚荣誉接旨，而且此人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不能不买账，也觉得他说的颇有道理。王辅臣把脸一沉，命道：
0: 后堂设宴，请汪先生、周先生一同入席。
2: 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
0: 一声低声的自中堂传了出去，
1: 须臾之间大炮三响，总督行辕中门哐啷一声动然敞开，两行亲兵锦衣花帽，配一色宽边刀，昂首怒目疾趋而出，在甬道两边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众护卫将寒光四射的刀背虚靠在肩上，排上一道刀廊，正堂前天井中的油顶下，烈焰熊熊，冒着青烟的废油发着嘶嘶的响声，气象森严恐怖的，叫人透不过气来。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我命硬说不来，我有。

哎呀，这个事儿太悬了，老爷子别着急。欧阳春花往前一进身，泥心大棍顶住了铡刀，插到了缝隙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铡刀顶起来，老剑客一个金蛇串地出来，脑袋上已经出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哎呀，小花啊，老剑客爷受伤没？没受伤。没成想赵一赵二

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像？喝上这个条性命，我也要窜进去。老剑客也刚要往里窜身，在门往里头看着，可就听里头嘶嘶砰砰，哎呀哎呀，两声的惨叫。莫七金老剑客也闯荡江湖，经得多见得广，这两声惨叫知道里头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并不清楚。拉着欧阳春花两人往里头一窜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向回头再看，再看烟熏太

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奇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借着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魏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你先不要着急，拧子叶往前一探，插到了铜网根上，这个抓手上那里头有个小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就听嘎巴一响，这个铁抓一撒抓，铜网往下刷拉一掉，这个锦盒就到手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盒掉到地板上，铜网也落到地板上，地板咔啦一响，刷，锦盒、铜网全落坑内。老剑客爷怕受了暗算呢、啊、春华已经说了，消息埋伏略加改动，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改了吗？不知道人家怎么改的，一拉春华飞身跳出门外，在门外再看，这个地板嘎楞平了。小花啊，前功尽弃，就这一点证明赵一赵二请来高人了，马上到前面去告诉房栓，找房栓想办法。这好容易见着锦盒里头有皇王圣旨了，这又出麻烦了。老爷子走，等到了前面再看，这个时候正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瑞露面的时候。手中27节达摩身边笔管挑

吐出来呀，过了险关了，这口血才吐出来。哎呀，我说云瑞呀、啊，再把人打败了，还往我跟前踢，这下子刀啊去的晚了一点，没把这小子脑袋给他砍下来，不过呢，也让他受了伤了。再扔过来我还傻。大哥，你现在能耐见长啊。云瑞啊，你夸我啊，你太夸我了，你别着急啊，慢慢的打。就在这个时候，赵一稳稳当当，着力当场，赵背后一伸手，拉出一把的佛手。这个佛手啊，就是佛爷，您看没，缩的一只手前面伸个八字，食指为一个尖儿，大拇指是个刀，底下三个手指头是个钩子，全都是锋霜带块，既能扎又能削还能裸刃柄。

上回书说到，在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天井当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会战赵一，这两人走个行门迈克不眼，打在当场。这面的佛手，那面的27节扫堂达摩身边，打得尘土飞起多高。这个时候的房栓看了个眼花缭乱，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风强智取，玉弱活擒啊，也得加小心这个赵一贼匪给你暗施奸计。

小兄弟，加把紧。白云瑞听到房栓给自己这一开窍，紧接着紧抽四鞭，一个反手一拉鞭，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筋，想。

万空竹一举，小子拿走。他刚要往前窜身，白云瑞在左手含着一枚的铁链子，一抖手，唰，打，奔赵一的面门打来。赵一佛手举起来，铁链子带着风声打奔自己面门，一个锁颈藏头一挨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云瑞使了个孤树盘根，这把便边走下旋，搂着赵一的双腿，唰，打过来了，正打到赵一的双腿之上啊！咔，耳轮当中听到咔的一声，双腿打折呀！哎呀，咵，身体躺在了地上。白云瑞这时候可没手软心慈，把这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举得高高的，一个甩手鞭正打到赵一的太阳穴，啪，打了个脑浆迸裂。云瑞，这才叫大萝卜就酒嘎嘣脆。赵一啊，你的魂灵啊，往西南大陆走啊，走好啊！你说把赵二没气死，房栓这小子在旁边说便宜话。哎呀，哥哥，哎呀，孙子，赵二啊，你不服你上来，我小兄弟要杀你们这样的，七个八个都不费劲儿。赵二把扶手拉出来，打电不往前一窜身，并不答话，一个指点乾坤够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白云瑞往左边一跨身，边走中盘，拦腰玉带打奔赵二，摇篮往前边一窜身，一拧身躯，俩人走开星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赵二的武功并不比他哥哥差，要在所有老少群雄看来，赵二的武功要比他哥哥高上一截呀。

早到70个回合，白云瑞瞧着不成，要这么打下去，我们俩是不分胜败。人前显贵，傲立多尊，不能给我爹丢人，不能给小武义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器，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虚点一边，打电不忘远处一酸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拜师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支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指哪打哪，白天打针尖儿，晚上打香头，是这么练的，那可有准头啊，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3支银镖是1支点3星，第1支镖

全都在一尺多长半尺多宽，里头装的满满当当都是熏香灭火药，要往上风头跑，啪啪一抖，那下风头你抹熏香迷魂药解药少了你都抵抗不住啊。说四面八方往外跑着，房栓刚摇摆手大伙追，这时候莫七金老剑客也高喊一声：房老爷慢追。我说莫七老剑客为嘛不让大伙追？房老爷，小老儿无能，我到后面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把各个消心全都破了，最后一道消心是铜网，铜网里头放的可是锦盒，当我把铜网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铜网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

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窑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嫣然一笑，笑笑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这双大眼睛盯到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

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理。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

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她会武功，你会武功，她长得

我保媒，你可别拒绝哥哥我。云瑞脸色一红，哈哈哈哈，各位老少群雄，咱们马上。

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转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一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

0: 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

0: 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是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0: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6到7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 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

0: 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

0: 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

0: 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

0: 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

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

0: 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她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理性的分析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择。

0: 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

0: 这个基建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

他就是说他的身体呢，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

0: 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

一窍通百窍融，我自己摆的我自己破，这个是水到渠成，接来吧。嘿嘿，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困难大了。前面闪出的是一个月亮门，来，我进门之后，你再跟着进门，这个里头没啥玄虚。老剑客到了左门框，找着一个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里头黄咔咔一响，给锁住了，迈步往里头一走。

加小心小心埋伏了。在门的左右站着两个活人，一位是火燎金刚，一位是烟熏的太岁。姚勇姚猛哥俩是赵一赵二请来的江湖贼匪，这两人也会写

0: 两声的惨叫。
1: 莫七金老剑客也闯荡江湖，经得多见得广，这两声惨叫知道里头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并不清楚。拉着欧阳春花两人往里头一存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向回头再看，再看烟熏太岁、火燎金刚这两人，捂着眼睛，顺着手指往外淌血，脸色已经没有人色了，血往外直涌。傻小子一举泥心打棍，搂着两人的脑袋，啪啪，你俩别遭罪了，我看着有点惨，我不爱听这样的歌声。

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问我的隐私。

马上到秦岭去川找房叔安想办法。这好容易见着锦盒里头有皇王圣旨了，这又出麻烦了。老爷子走，等到了前面再看。这个时候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露面的时候，手中二十

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

论。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啊，风强智取，玉弱活擒，啊，也得加小心这个赵一贼匪，给你暗施奸计。小兄弟，加把紧。白云瑞听到房栓给自己这一开窍，紧接着紧抽四鞭，一个反手一拉鞭，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想窜出圈外。

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计，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虚点一鞭，打电不忘远处一窜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败势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支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直打打。

通往里头放的可是锦盒，当我把通往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通往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嘣一响，翻板一漏，把锦盒跟通往落到了地坑当中。方老爷，这可不是我修的，可能是赵一赵二他俩给改变了，他早有准备，怕我莫七金来到这破消仙埋伏。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任务啊，圣旨没拿到，找圣旨要紧。如果说咱们追贼人赵二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跑了，他再回来，这是他的家下，他要把圣旨再拿走了，那就是大海捞针呐、啊！嘿嘿，没成想老爷子这赵二赵一真有心计。各位，咱也别撵了，这帮贼人咱们穿长袍会签。

我把这个锦盒啊捞出来了，方大人，就在旁边放着。哎呀，姑娘，我房栓代表梁省老百姓，代表包大人、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项有礼了。方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哎呀，姑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事儿我真得看看。姑娘一哈腰把锦盒托在双手当中，房栓刚要接，姑娘嫣然一笑，方大人，虽说我把圣旨拿来了，这个可不能由你拿回去，由你验证。哎呀，哎，姑娘，你不说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吗？在没在里头吗？是啊，这个功劳啊，也不能记在我身上，那记在谁身上？记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公子身上，我愿足矣。哦，我方栓呐，名人不用重点，响鼓啊不用拿大锤子砸。小兄弟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摒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房栓跟前，房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哈哈哈哈，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房栓，房大人啊，姑娘，我还没有问您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抱抱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好了，我不问了。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礼，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我把圣旨给拿来了，我又把莫七金老剑客也给救了，你怎么连个谢字你不说呢？因为开封府现在你是领头的，打酒我找提壶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吧？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府别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方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

辞了，姑娘，走好，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房栓，我这句话撂在这儿，多子你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行八卦转心打门前这一站，对我们大伙儿啊，当然是笑容可掬。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到你白云瑞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丑啊！云瑞小兄弟，你要交好运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

到关林镇的公馆之内见包大人，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皇王圣旨得回来了，咱们大伙的凶险已过。书要简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转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房栓到里头躬身施礼：“包大人，房栓前来复命。”上面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一双大眼皂白分明。包大人站起来了：“栓呐，辛苦了，我听公孙师爷报给我，皇王圣旨已经得回来了。相爷，就凭我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呀，要得皇王圣旨那挺费劲，也多亏了多方面的群侠老老少少给帮忙助力。来，这几位我给您介绍介绍。领进的王莲花、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在下白云瑞，俺号俺亮，王莲花、司马平安。”哦，各位免礼，来呀，给四位献座，献香茶。座献上来了，茶也献上来了。这时候包大人满面带笑：“云瑞大人，你在我开封府当带刀护卫，辞官不做了，回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你白云瑞这根独苗，怕断续了老白家的后代香烟。本大人一想，白五爷为国尽忠了，五夫人说的又是实理，我请示了圣上，圣旨呢下来了，让你返乡故里。可这次你怎么又在江湖上出现了呢？”“启禀大人，我在家春种秋收，当一庄稼人，伺候我母亲，尽以孝道。可时间长了，我想看看大人您，看看北侠客。

苏去放阵去了。尾随其后，我来到了关林，正赶上四月初八庙会，我也是贪玩，我到庙会呢去逛一逛，一切的事情我全都看明白了。可原来我没想出头，为马返乡故里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这个事情我要插上手了，事情完了我再撤手可就难了。因为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都是我老少爷们儿跟哥们儿，挽留我白云瑞要不待，不给大家面子，要待我怎么回家尽孝？哦，哈哈哈哈，云瑞说的忠孝不能两

0: 位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

0: 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1: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

0: 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

能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进。

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

0: 好的学业，然后他在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

0: 像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

0: 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牌子那么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

0: 专门为那个这种事，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0: 哎，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

0: 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

0: 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

0: 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嗯，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

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

0: 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
1: 你
0: 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达
1: 呀，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

0: 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说你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
0: 哎，
1: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嗯，啊 ，B 五
1: 还有
0: B, 帕萨特 B 五
1: 的 B 五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
0: 嗯，
1: 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
0: 嗯，
1: 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0: 嗯，
1: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哦，
0: 在2005年那会儿，

0: 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

0: 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

0: 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哇，
0: 就这个实际上就是。

0: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1: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洞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0: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1: 对，
0: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1: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0: 保留的
1: 更多，对，更纯粹吧。
0: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马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0: 成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0: 是啊。

0: 呀，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那
0: 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0: 差距
1: 3-4-5名的，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

0: 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
1: 嗯
0: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

0: 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哎、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

0: 这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
1: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0: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1: 是
0: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对对对，
1: 就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0: 确实，
1: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0: 它毕竟还是电池，
1: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0: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1: 考虑进去的，对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

0: 那一 F 一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 二，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

0: 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啊、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就
0: 落地悬挂就
1: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特别费，
1: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
1: 你开这车，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0: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0: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对对，
0: 我们叫那个说3-4、左4、左3、右2
1: 什么
0: 这种。
1: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0: 你得完全信任
1: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0: 有序啊，
1: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0: 哇，
1: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0: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1: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0: 不好开是吗？
1: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0: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1: 不需要舒适。
0: 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是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厚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到，伯阳和旭牙为了追打野猪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道路，又突然发现把女孩子神明给丢了，这可把两个人吓坏了，也顾不得问路了，扯着嗓子喊：“神明，神明，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有回音。那位问了神明：“现在在哪儿呢？”开始啊，神明见伯阳和旭牙一心去追赶那头野猪，自己也在后边跟着，可是三转两转，两个人没影了。神明再找两个人，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也迷失了方向，往

周一看，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知道回去的道路。你想啊，这一带好几百里全是蒿草，没人身呢，没有目标啊。把个神明急的，也拼命的喊伯牙。

子给扔到这儿，他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嘎嘎嘎，空中传来一阵雁鸣。抬头一看，空中飞过来一对人字形的鸿雁。这雁队过去之后，又传来一声凄惨的哀鸣。神明心中一颤，仔细看才发现有一只鸿雁在离地面不高的空中飞着。

自己目前的处境，自己也好像和这只孤雁一样。女孩子多愁善感，眼泪还掉下来了。她正想跑过去接住这只孤雁，可突然发现不远地方有匹马，马的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张弓搭箭要射这只孤雁。就听着弓弦一响，神明吓坏了，这谁呀？不行，我不能让他射。说着时那是怪，神明急忙也取弓搭箭，双臂一用力，同时噔噔一声，那人箭射出去了，神明的响箭也射出去了，啾，神明的箭直奔那个人的箭杆儿，两支箭在空中相碰，啪的一下子，神明的箭真准呐，射中了。就看那个人的箭在空中折了个跟头，吧嗒落在地上。神明一箭把那支箭硬生生的给拦截住，救下那只孤雁。说起来也怪，那只孤雁没有中箭，可是弓弦一响，吧嗒也掉在了草地上。就在这阵儿，对面那个人连声喝彩，好好想箭，蹭蹭蹭几步来到落箭之处，好好想箭，紧跟着跑到箭落处，从草丛中捡起神明的箭，拿在手中仔细一看，啊，他惊得半天没说话。再说神明也赶到落雁的地方，把大雁抱起来。奇怪，大雁身上没有受伤，它怎么掉下来呢？突然明白了，这只孤雁已经饿极了，受极了，苦极了，是一只落了队的孤雁，不知道独自飞行多久，正处于求生无望之际，突然听见弓弦连响，吓得翅膀转筋，不能振起，掉在地上。咱们所说的惊弓之鸟就这个道理。这只大雁太可怜了，神明看着大雁很难过。那个射箭的人已经走到近前，一抱拳，请问是你截住了我射的箭吗？神明扭头一看，啊，当时杏眼发直，愣到那儿，怎么眼前站着一位大帅哥，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就见他年纪在

银鬃马，雪里战，腰中跨青铜剑，少年英俊风流汉，俊美朗目芙蓉面。哎呀，这真是一位白马王子，太漂亮太英俊了。按现在话来说，这位是清纯时尚、英俊潇洒、阳光耍酷的大男孩。就这样的男孩，哪个女子见了能不喜欢呢？神明自打出生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呢。那位说了，虞舜不挺漂亮吗？哎，不不不，不一样。虞舜长得大气，不像这种漂亮。神明一看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怀里啊像揣个小鹿，砰砰直跳。至于人家问他话，他都没有回答。那个男子一看神明转过脸来，也是一愣。咱们说了，神明姑娘长得也是绝代佳人，25、26岁的年龄，头戴花冠，肩披孔雀羽毛织就的披肩，内穿竹绿色的上衣，下边裙子刚刚没膝，腰束豹皮带，斜胯剑弧，足蹬绿色翘尖云靴，手握腾弓，细嫩嫩的一张瓜子脸，柳眉凤目，樱桃口，唇红齿白，眉宇间透出几分英气，嘴角边带着一丝俏皮。哎呀，这个男的看罢也愣住了，好俊的女子啊。这下好，俩人全发愣，四目相望，不住的放电，足足有30秒，谁也没说话。最后还是神明回过神来，你是谁？说这话，神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底气不足。这个男人也收住了心神，哦，这位姑娘，那只响箭是你射的，是你截住我射的箭吗？神明一看男子手中的箭，不错，这是我的箭，说着想伸手过去拿过来，手伸出来又不敢碰那箭，伸过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那个男人也想递过去，也不敢递过来，好吗？两人打起太极拳了。最后啊，还是那男人把剑递过去，神明迅速把它收起来。请问姑娘，可是诸夷神氏三湖中的神明吗？冷一少老前辈的弟子啊，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哈哈，果不出所料啊，果真是神氏三湖的人到了。今日有幸目睹姑娘的剑术，足见我恩师所言不虚呀。哟，神明一看这个人如此谦恭之礼，还没有回答什么，先把老师说出来，是一个至诚君子。那你的师父是谁呀？我的恩师是平野侯后裔，在下姓任，我叫任少义，在天子尧帝驾下官拜摄政少府。啊，摄政少府？神明闻听又惊又喜，闹了半天他的老师就是摄政平野侯后裔呀。这后裔是谁呢？后裔啊，就是咱们传说中的那位射落九个太阳的英雄后裔，后羿射日，说的就是他。这个人与神明的老师冷一少齐名，堪称东夷两大神射手，只不过一个在朝，一个在野。神明问，哎，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怎么知道我叫神明啊？哼，谁人不知，当今天下射师有两个，一个是我的恩师善拉硬弓百发百中，另一个就是渭水三山地狱的冷一少，既怀三绝呀。

我这才不再防范，又见孤雁失群，这才搭弓射箭，没想到被你的神箭给截住了，惭愧呀，惭愧！啊，怪不得你。神明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怪不得小共公义连夜跑得没影了，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尧帝的时候啊，各地方国，也就是部落、部族林立，

我也记不住了。我一出生，母亲因为生我而故去，四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我孤苦伶仃地被一个恩人施养，我就认他做娘。这位养母啊，是为平野侯养马的，因为从小喜欢射箭打弹弓，打得还挺准，有一次被平野侯发现了。老侯爷那阵年事已高，他见我喜欢弹射，就调教我了一些射技，后来就收我做了关门弟子。平野侯去世后，尧帝见我办事尽职尽责，又看我剑法很好，又亲自看我射箭，他见我箭无虚发，箭箭都中，就赐我为摄政少府代行平野侯之职，并赐我少义之名，还送我一外号呢，叫箭无师。自那之后孑然一身，随尧帝四处奔波至今。你看，神明问一句，这小伙子汤汤汤一股脑说了一大堆，像应聘说简历似的。神明听了点点头，啊，我听人说过尧帝手下有一个箭无师，箭无师的，原来是你啊。你多大了？我28岁了。你比我大2岁，我26岁了。你孑然一身呐，我也是。神明这丫头倒很直爽，说的任少义脸一红，激动起来，忍不住回过头来冲着神明笑了笑。这大帅哥笑起来更加灿烂，弄得神明啊有点忽忽悠悠的。他定了定神说，哎，少义哥哥，我过去只听说平野侯后裔的徒弟是庞蒙，就是现在的大司恒，还真没听说过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师父年轻的时候收的庞蒙，而且传授好多年，我是师父老了才收的关门弟子，对外没有宣扬过。那我还听说这个庞蒙为了争天下第一神射手，几次害他师父后羿，后羿都躲过去了，但最后后羿还是因为大意不备被庞蒙给害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少羿听了笑了笑，我师父能够替尧帝安定天下，何等了得呀！难道连

0: 可见的圈里传开了，冷一少就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徒弟，看看看看那个任少义，为了让自己日日增进剑法，立下了剑誓，你们要跟人家学习。所以神明知道这件事儿，今天才问有没有这件事儿。你的誓言是真的吗？任少义说，我立过剑誓，哪能不当真呢？当然有了。神明一笑，好啊，那今天我就跟你比试剑法，看看谁的剑法高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今日就可拿下。
1: 当日下午，一切预备停当，700多根长竹竿上头都裹着大棉被，泼上油。未正时分，一声令下，全都点着了，宛似700只大火把，各自由4-5个强健兵士举起，直送虎蹲石楼上。下边又有几百名兵士用竹机筒吸了油，一个劲儿地向上猛喷，那虎蹲顷刻间便成了火焰山了。
2: 王基真想不到周培公用这个绝招，这虎头蹲乃弹丸之地，无处可躲，烈火烟熏，好的人像钻在了火炉里，待积水要浇却半点也不及时。没一会儿，一团团的大火球滚进了楼里，底下又都是射上来的油，油借火势，火仗油威，整座石楼都已然着了火了。守蹲的兵士们有的被烧得成了火球，满地打滚，有的带着火往下跳。王继珍满身也着了火，扑到了火蹲的南墙边，大哭着：
3: 爹爹，救救孩儿，救救孩儿！
2: 喊着，大火已把他的身子烧得蜷缩成了一团。
1: 2个时辰以后，虎蹲便落到土海周培公的手里。当夜清理了机师，红衣大炮拖上了虎蹲，天明时凭石楼眺望，平凉城全景近在眼前。高大的都署矗立在城西，粮库、监狱、兵营位置历历在目，土海不禁笑道：
0: 你看，从这里居高临下，别说用炮了，只用弓箭也可盖住敌阵了。嗯，用云梯就能登城了。
1: 周培公眯缝着眼，手托下巴，皱起了眉头，说：
0: 困兽犹斗啊，王夫臣虽是穷寇，我看急切之下会做拼死一战的。更要紧的，城中百姓4万多，一旦城破，

0: 旁边一个妇女当街坐着，哭天抢地地叫喊起来。一个总角小丫头畏惧地搂着她的脖子。旁边还有几个老婆子跪在当街，双手合十朝虎敦喃喃念叨着什么。土海愤怒地说道，
1: 这打的什么炮啊，把炮手叫来。炮手吓得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走过来，跪倒便是叩头，军们，这你从前打过炮没有啊？打过五年，这是怎么回事？小的从来没有使过这样的炮，炮啊！那个炮手上牙打下牙，抖着，没想到这炮他打得这么远，滚！土海怒喝一声，瞄准了再打，仔细你项上的狗头。周培公想了想，转脸说道，姐不要打粮库了，那里离民宅太近了，今日你们就练这炮。你看董成根的那座破关帝庙想必早已废了，朝那儿打，把它给炸平了。
2: 这
1: 炮什么擦着头上的汗去了。
0: 周培公跟着土海一边沿石阶下虎墩，接着方才的话又说，
1: 我想进城一趟，能把汪辅臣睡降了岂不更好啊。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想凭三寸不烂之舌睡下此城。土大人，

0: 君不要意气用事，母下情事你我的心中都是清楚的，我是来与你等指出一条生路的。
1: 放屁！
2: 张建勋怒吼一声，正要下令放箭，楼下忽然跑上一个棋牌官，低声传达了王辅臣的将令。无奈张建勋只好改口冷笑道：
0: 哼，我本带取你的首级，念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恩开一面，暂放你进来。
2: 城门哐地下了栓，吱吱呀呀地开了。周培公纵马正待入城，远见一骑飞也似的狂奔过来，那人至城前下马，两手朝周培公一拱道：
0: 你我同入此城如何？足下何人？
2: 周培公打量着来人，不过三十许模样，美目修眉，长袍青筋，恰如临风玉树，飘逸风流，一见便生好感。于是一边并辔策马入城，一边笑问：
0: 你是探亲逢了这里打仗入不得城吗？倒赶得好巧啊。
2: 那个人说道：
0: 正是呢，我前日已到了，只是这里打得很凶险呢，四门不开，难得进来。今天呢，倒是借了乌兄的光了。
2: 周培公想着，此人真能钻空子，笑道：
0: 有什么要紧事啊？这可不是省亲的时候啊。
2: 那个人突然仰天长笑道：
0: 是吗？我怎么觉得这座城它不至于那么险呢？
2: 周培公顿起惊觉，便试探着问道：
0: 何以见得呢？
2: 那个人扬鞭高声说道：
0: 大周吴三桂麾下50,000军马来援此城，旦夕可至，试问此城何险之有呢？
2: 两个人此时一问一答，连正在令军士关闭城门的张建勋也听愣了，赶忙绕到马前打量了一下，笑道：
1: 哎呦，是老汪啊，你来了也不给我打一声招呼。哎呀，我还倒是姓周的带着的随从呢。
2: 周培公便问：
0: 你们认识？请教足下太傅。我们那是老相识了。
2: 那个人笑着从背上抽出一管玉箫，轻盈地舞弄了一下，说道：
0: 不才姓王，名良臣，字世荣的便是。想不到吧，我们竟是两国使臣一同进了平凉。周培公的心中一惊，又激动又惶恐。久仰，数年来曾多方搜寻此人的情报，又多次听傅红内说过，王世荣清秀儒雅，壮如处女，今天见了怎么心气如此的高傲呢？想了

0: 倘没有清河之役，我们不会损失得如此之惨的。话说回来，吴三桂要是有良心，该早派援兵啊，要不然我们怎会被迫进这蛮荒之地呢？我看呐，他们同时来了倒好，不妨都听一听，谁的话与我有利，便从了他；与我不利，撵走他了事啊。君子择善而从，或许另有些机会，也未可知呢。
1: 王辅臣笑着说：“
0: 这几年呢，你到底是读了点书啊，嘴里的词儿还都改了不少啊。”
1: 此时，城里多半人马都归龚荣誉接旨，而且此人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不能不买账，也觉得他说的颇有道理。王辅臣把脸一沉，命道：“
0: 后堂设宴，请汪先生、周先生一同入席。”“
2: 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
0: 一声低声的自中堂传了出去。
1: 须臾之间，大炮三响，总督行辕中门哐啷一声动然敞开，两行亲兵锦衣花帽，配一色宽边刀，昂首怒目疾趋而出，在甬道两边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众护卫将寒光四射的刀背虚靠在肩上，排上一道刀廊，正堂前天井中的油顶下，烈焰熊熊，冒着青烟。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了，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

0: 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1: 嗯，
0: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
0: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1: 还真是
0: 这些，是吧？
1: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0: 嗯
1: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0: 时代超人是吧，
1: 对，都没听过那。
0: 对，
1: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0: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0: 是
1: 啊、你、嗯、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0: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1: 啊、对对对，
0: 拉达呀，
1: 拉达
0: 波罗乃兹，
1: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0: 对对对，波罗乃兹啊，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
0: 对
1: 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嗯、啊 B5
1: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
0: 嗯、
1: 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
0: 嗯、
1: 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桑，
1: 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0: 嗯、
1: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嗯、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到时候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哦、
0: 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哦！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1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
1: 哦、
0: 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啊、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 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
1: 张
0: 了，
1: 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呀，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都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

0: 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0: 车启蒙的，
1: 哦，
0: 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更纯粹吧，
1: 对，应该
0: 说是。
1: 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

0: 那这块任昭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呢。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
0: 嗯，
1: 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
0: 嗯嗯，
1: 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
0: 嗯，
1: 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0: 嗯，
1: 哎，其实各方面的
0: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1: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0: 是是，
1: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0: 嗯，
1: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
0: 哦，
1: 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1: 哎，
0: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
1: 嗯，
0: 比如说他加油，
1: 啊，
0: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
1: 嗯，
0: 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
1: 嗯，
0: 或者什么零号，
1: 嗯，
0: 或者在102号，
1: 嗯，
0: 什么那种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
1: 嗯，
0: 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嗯，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
1: 嗯，
0: 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师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常见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是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

0: 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嗯、
0: 哎，因为他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哎、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
1: 嗯、
0: 真
1: 的
0: 是
1: 非 常,、
0: 哎、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
1: 哎、
0: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哦、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哦、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 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
1: 嗯、
0: 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那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

0: 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就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山东也。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因为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

0: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寒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啊、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1: 哦。
0: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哦，
0: 哎、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1: 这
0: 个
1: 过程，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

0: 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
1: 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2: 对、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对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
0: 什么
1: 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

0: 一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
1: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武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武都阴平？因为武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

郭槐看了看孙礼，哎，俩人同时摇摇头，哼，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立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嗯，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的路上啊，郭槐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槐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槐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槐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阴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武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
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

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礼吓坏了。

0: 来接应武都阴平啊。
1: 哦，
0: 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离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望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嘿呦，把郭淮孙李这些兵

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蹦蹬绳，磕。

0: 油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还不是那么深呢，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儿，两丈多深儿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省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嘛！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摔得真可怜呐。大伙儿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陡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校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儿。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没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呢，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
1: 多谢都督。
0: 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 去五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道西

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啊、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啊？啊，不用问了、啊，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戴陵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邓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啊，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

再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真耗得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

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呐、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儿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去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啊，三十里为一舍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呀、啊，退了三十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

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五天，探报又来了。

0: 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
4: 狄仁杰断案传奇是黄金迷踪。唐高宗李治给狄仁杰放了两个官职，任狄仁杰挑选。这第一个官职呢，是从三品的大员九卿之一的大理寺正卿，掌管天下的刑罚律律。这第二个官职呢，是地处登州的偏远小县蓬莱县的县令，从六品的芝麻官。把这两个官职往狄仁杰面前一放，让狄仁杰挑选。唐高宗认为呀，傻子他也不会挑选蓬莱县令，肯定挑选官大的，肯定挑选个京官，肯定挑选大理寺正卿。没想到啊，狄仁杰磕头谢恩，说臣我选择蓬莱县令。这句话一说出来，再看唐高宗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老大合不下去了。好半天才啊出来。狄爱卿啊，你说清楚，你好好的说，别激动，想清楚了，你到底选哪个？你是不是说选大理寺正卿呢？陛下，臣选蓬莱县令。这第二次你再没听清楚就

然后退到了文班的最末列。唐高宗和这文武大臣又谈论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散朝了。唐高宗一拂袖子，到后宫去了。至于他见武则天怎么说，两口子对这个事情怎么评论，咱们不必细说。单说皇帝一走，这文武百官可没有约束了，是议论纷纷的。主要是对今天这个奇怪的事情，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狄仁杰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平常那么一个聪明的人啊，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呢？这个今年才多大呀？据说连30岁的生日还没过呢。30岁呀，就能够身居九卿、大理寺正卿、从三品的要员，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别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儿，放在他面前，

这两体人说了，狄年兄啊，你这件事情办的呀，其实我怎么说你呀？啊，官大官小，明摆着，哎，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这两个地方吧。京师是什么地方啊？如同北斗啊，天下的州县呢，就相当于那些绕着北斗星转的那些小星星。狄年兄，你那么。

现在的大理寺城呢，那也比去这个蓬莱好得多得多呀。怀英，你可要好好的考虑考虑，这可对你日后的仕途有绝对的影响的啊！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一步赶不上你，步步赶不上啊！你这一次要是选了大理寺正卿，干上几年，政绩一显，哎呀，封侯列相，那是指日可待呀！如果你现在选了地狱边疆的那个蓬莱做县令，我就不知道你这一次出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怀英，慎重，慎重啊！狄仁杰听着两位好朋友的劝导，不住的手扶虚髯，面带微笑，频频点头啊！听完之后，狄仁杰才说话：“哎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这个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张善除恶，两位仁兄所言都是实话呀！啊，咱们居帝都而服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但是我这个人，两位还不知道吗？生性是好动不好静啊，我是不堪寂寞的一个人，我就是爱热闹的一个人啊！我最讨厌的呢，就是那一堆一摞的那些不闻案牍、纸上官司，索然无味啊！哎，我就想啊，哎，选择那么一处用武之地，能够使动我的手脚，试一试我自己啊独处机翼的真的本事。另外呀、啊，我也想啊，哎，过一过专善一方的官瘾呢、啊。你看，天高皇帝远嘛，在京师为官，哎呦，当再大的官儿，头上也有大官啊，全都是婆婆管着你，哎，一点不自在。哎，我到了这些蓬莱小县，那个地方就归我自己管了，我愿意怎么管怎么管。我愿意怎么搞怎么搞，逍遥自在，又能造福一方百姓，哎，我自己呀又能得意自在，何乐而不为呢？也不枉我平生疏狂气格和风流情致啊。哎呦，梁体仁一听把嘴一撇呀，我说狄年兄啊，哦，刑部大理寺没有你用武之地，你现在都能当大理寺正卿了，九卿啊，那没有你用武之地呀、啊、那是咱们最高的御法机构啊，你都做了大理寺的头了，你还不能自由啊，不能专擅独断啊，就是舒服了你的手脚啊，不闻暗度，纸上官司啊，都是没趣味的。哎呀，我看不见得呀，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棘手的案子，你难道没听说吗？户部的杜治郎中王元德私自盗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身为国家朝廷命官，居然监守自盗，刑部这两天已经发出了海捕公文，着天下州县缉拿查访，这不是一个大案子吗？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我刑部催问信息。

狄仁杰微微一笑，两位仁兄不必过虑，蓬莱呀，不过是一个海域一区弹丸之地啊！如果说连这小小的案件，我狄仁杰都勘破不了，我也枉在这大理寺位置上坐那么多天呐！梁体仁一听，把脸一沉，压低声音给狄仁杰说：“怀英啊，你可不能够如此的大意呀！啊，你聪明，你能断案，大家知道。但是这个案子，我看没那么简单。刑部的汪堂官从蓬莱携来的案度档卷中，最要紧的几扎信函，竟然不翼而飞。年兄，这里头你还不明白吗？肯定这宗案子里面必有京师的高官巨宦卷入，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案子呀。我看这个里面牵连甚广。”

好言相劝，狄某不胜感激。如果蓬莱没此奇案，我狄仁杰可能还不想去蓬莱走。

0: 头究竟有何奥妙。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掌
2: 声下瓦，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燕。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来收看我们

射建功。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1-0小胜新西兰队。而还有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比赛，十人应战的葡萄牙队是2-1战胜了十人应战的智利队，双方呢有多张红黄牌，这个热身比赛就能有如此火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足以看出两支球队有意思。

0: 另外在 NBA 的总决赛昨天的一场较量当中是进入到了 G2 的争夺，纽约尼克斯客场105-104战胜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大比分2-0领先。等一会儿给各位将会介绍到 NBA 总决赛的最新的情况。
1: 我们在听听的直播间啊，也看到有朋友关注到了，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那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的时间段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天气不错，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

0: 他做好青训是保证了这支球队的底线，演员成功是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这两者呢都是缺一不可的。那对于首钢男篮来说，这个赛季的休赛期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是要需要借鉴上海队的，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总结和盘点的地方。那今天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篮球特约评论员刘潇，我们一起好好分析分析。
1: 没错，上海男篮接下来的这个几个赛季，从目前的这个阵容班底，包括这个相当厉害的，是吧？投资来看，首先不差钱，因此啊，这些队员基本上都能够保持现有的这个阵容，甚至有的球没谈了。上海队现在的几个弱点的位置，比如说他的国产后卫方面，那未来再进行补强的话，那这支球队的实力会更强一些。再加上今年。

0: 命的塞尔维亚队中国队牢牢地把握住了关键分，3-0战胜了对手。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依然是年轻队员，副攻位置由更年轻的王皓谦出任，其他位置球员不变。主攻庄宇珊、董雨涵接应唐鑫，副攻郭忠南、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倪非凡。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并不顺利，但球队打得非常的顽强，一直紧咬比分。在19平之后，中国队25-21逆转获胜。第二局双方比分一度焦灼，关键分上中国队再次占据主动，25-21再下一城。第三局和前2局类似，中国队顶住了对手的压力，又是25-21，最终收获了胜利。说到球队获胜的关键，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说。
1: 首先是运动员的心态，我认为发生。

心态也非常好呢，我们很果决。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拦防环节，尤其是拦防环节啊，抓防反的环节就比较细致。还有呢，就是说这场比赛呢遇到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一个心态好，第二呢就是防守，正因为心态比较好，打了基础，我们技战术发挥比较扎实，尤其是我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心定，那么从而呢我们的技战术发挥就比较到位，而且防守就因为把对方挡摆得比较高，所以我们的防守的每名球员都尽了最大努力，所以我们拦防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说敢于下手，在拦防的基础上我们打高点的快攻，而且呢我们这比如说庄宇山啊，这全队也是放得开的一个缩影啊，庄宇山的发挥也是全队放开手脚的一个缩影。还有尤其更防守方面，你比如说这个朱星辰啊，朱星辰呢实际上是真正的自由人，但是由于这个主攻欠位置超时缺人，所以主教练把他报成了主攻。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呢，其实朱星辰上场跟倪非凡啊，倪非凡本来是场上自由人，那等于场上是同时出现真正的双自由人来保障这个防线啊，这种稳固程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整个中女排这种防守的这种厚度非常的高，所以这样一来，那么塞尔维亚队的这种锐气跟信心就被

但发挥不一样，导致呢比赛的过程呢，就是也说明，中塞两队吧，我觉得此消彼长，于是造成了这个从塞尔维亚队女排来角度来看就0比3，从中女排角度来看是3比0啊，就这么一个结果，其实是这么发生的。这场球呢，我觉得中女排，我并不认为中女排发挥最好的是这场比赛，我觉得目前这支队伍发挥，目前三场球发挥最好的，相对比较好的是打泰国女排那场比赛。但是这三场球呢，这场比赛是全队心态最好的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就面对这个波兰女排。波兰女排如果他们的这个拉瓦里尼主教练啊，这个麾下的波兰女排进步比较快，而很多著名球星啊，斯基夏克啊，等球星都没来，他们的年轻队员呢，进步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波兰女排前面比赛也打得非常出色。如果波兰队比赛态度比较端正的话，不轻敌，我觉得中国女排打

0: 当天的首盘较量当中，双方展开破发大战，前四局两人均未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2-2战平。安德烈耶娃在第七局完成破发，之后又在第九局破发成功，以6-3先声夺人。第二盘开始之后呢，场面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安德烈耶娃连赢5局，5-0领先对手，夺冠在即。尽管赫瓦林斯卡在观众的加油呐喊声当中呢，将比分追成了2-5，但是稳住阵脚之后的安德烈耶娃在第二个发球局的胜赛局当中顺利保发，6-2锁定胜利。
1: 这也是米拉安德烈耶娃生涯首次夺得法网的女单冠军，同时也是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女单的冠军，成为了05后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第一人。而她的对手赫瓦林斯卡也是获得了法网的女单亚军，这两位啊都可以说是年轻当中的佼佼者，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米拉安德烈娃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8名，是本届法网女单的8号种子，目前才只有19岁。赫瓦林斯卡呢，世界排名第114名，从资格赛开始是豪取9连胜，可以说是本届赛事出现了一匹超级黑马。两个人呢都是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的单打决赛。那就在法网结束之后，米拉安德烈娃呢是获得法网冠军的同时，也收获了280万欧元的奖励以及2000分。那赫瓦林斯卡呢是获得了法网亚军，收获了140万欧元和1300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的青少年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15岁小将孙欣然是以0-2不敌奥克加布列娃，首次站上了罗兰加洛斯青少年女单决赛的舞台。那孙欣然呢，已经是创造了个人大满贯当中的最佳战绩。
0: 5432他说了，看来郑钦文在首轮输给黑马赫瓦林斯卡，这个输的并不冤啊。这个对手实力的确是相当的不错，而且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选手，可能郑钦文有点准备不足吧。的确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而且啊，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他的这个整体的奋斗过程也非常的励志。在几年之前呢，他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受到了身体方面的这个困扰吧，长时间不能进行这个训练，甚至一度萌生退役的这个想法，而且迟迟没有打出来就一度似乎不太想继续打网球了。但是他的家人一直在支持着他逐渐的回到网球赛场，一点一点来打一些这个比较低级别的比赛。包括在这一次的法网之前，其实赫瓦林斯卡没有任何的赞助所以呢，据相关的报道说，他由于没有赞助，所以来到法网之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否足够支付这个比较贵的这些酒店的钱这都是他这个在比赛之余需要额外去思考的问题。于是呢，带着这样的一种压力，他把这种压力转化为了动力，而且很好的在这次比赛当中，从资格赛打起，一直杀入到了决赛当中。所以刚才给各位分享的法网的亚军，获得140万欧元的这个巨额的奖金，可以说赛后他一定能够付得起这个酒店的费用，而且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赞助商的这种赞助。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年轻选手赫瓦林斯卡非常不错的这一次的这个表现，让很多的球迷一下子记住了他呀。
1: 而且相信这样的一个法网女单的亚军的称号，也能够给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开一个好头。当然就像刚刚康乐提到的，过去的赫瓦林斯卡有点像现在的郑钦文，也是处在这个伤病的低谷期，包括世界排名掉落100名之外的一个低谷期。那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没有

0: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2: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

0: 啊，各队都是每球必争的感觉啊。
1: 嗯，似乎预示着今年的世界杯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哈。那其实说到了不一样，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世界杯也算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横跨四大时区，从北境的枫叶之国到北美南部的玛雅故土，自由女神像、CN塔和太阳金字塔同时都会成为今年这一届世界杯的背景，可以说是一届比赛有三种风情，是一场横跨大陆的一个足球巡礼。那另外说到今年的世界杯的不一样啊，观赛时间其实也挺不一样的。往年我们看世界杯的时候都有可能是小烧烤配啤酒来看比赛，或者吃着小龙虾，但是今年的世界杯可能会不太一样，是豆浆油条配着比赛，醒来就是名场面哈。由于这个时差的原因，有很多的精彩场次都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钟到10点钟，豆浆油条配

而在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有11位中超的这个面孔啊，当然这个不是说现在效力于中超的这个球员的人数，而是只要曾经效力过中超的咱都给算进去，应该是有11位这个老面孔将会亮相本届世界杯，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安队的前球员金敏哉，还有这个巴坎布啊，都将参加本届世界杯。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球员，包括这个现役的球员当中是韩国的国脚朴振谢

金华主场迎战泰国队，这是新帅邵佳一执教之后的国内首秀。这场比赛很多朋友也说了，对国足还是有很高的一种期待的啊。上场比赛是战胜了新加坡队，但是呢，面对实力明显更强的泰国队的时候，看看国足是否能展现出全新的这个技战术啊。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的这个上半场，国足在高压逼抢方面，有一定

传威胁球方面，都做得不错吧。包括像韦世豪啊、王玉栋的这种策应，我觉得林良铭替补登场之后也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也有一次这个门前的停球，只可惜最后的射门打高了。但总的来说，我觉得。

果获得小组第一，那你就直接进入到决赛，如果是第二呢，就踢三四名的比赛。那我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把这种现在目前暂时的领先优势保持住，下一场赢球争取能够进入到土伦杯的决赛。毕竟上一次我们进入到土伦杯的决赛还是2007年，那都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儿了。也希望现在的这些球员，现在这些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有特点的球员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踢出更好的成绩，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0: 你说未来谁能够成为真正意义的球星，现在不好说，但最起码你踢更多的国际比赛，对于你的成长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土伦杯第四轮，中国 U19 队对阵突尼斯 U23 队，这场比赛将会在周一，也就是明天的凌晨的0:30来进行。大家如果关注国足 U19 队的情况，可以来选择观看这场比赛啊。好，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啊！这边任我行他说了，今年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就没有这种很浓厚的感觉呀？可能过几天比赛一旦开始了，您的这种感觉会越发的这个强烈了。现在从我们看到的最近的几场热身比赛当中，应该说各支球队这火药味都很足啊。友谊赛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友谊，有朋友说了，这友谊赛怎么踢得如此的火爆啊？足以说明了各支球队对于世界杯之前这个热身的相当的重视啊。
2: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呢，目前这个氛围感觉到还不是很浓烈，但是当比赛开始的时候，这个火药味一点。

0: 也说到了几个不一样，除了场地不一样，观赛时间不一样，悬念不一样，还有赛制也是不太一样的。从32支球队到48支球队，那世界杯的舞台也是张开了更大的怀抱，既有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新军，同时呢也有阔别数十年的重返赛场的老友，像是刚果、海地和伊拉克。那前几届呢小组第三就等于出局了，但是今年12个小组第三里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也能晋级，出现的概率非常多，104场比赛，没有一场比赛是可以被放弃的，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被浪费的，每一脚都有可能会改变这支球队的命运。所以说呢，这届世界杯啊，很难大家特别容易的提前下班，全部都是生死战啊！而且每一场比赛呢，也都是为我们的这整个夏天点燃了更多的激情、更多的热情，去增添更多关于足球的新的回忆。
1: 哎，当然也关注到了国际足联近日正式公布的2026年美加盟世界杯全新的赛前的仪式的方案。新的仪式啊，是想要加深球员和球迷的情感连结，进一步升华赛前万众期待的这个经典时刻。尤其是在参赛球队的这个国歌奏响的时候呢，全体球员和裁判员齐聚中圈，相向而立，大名单的全员均可以参加这个仪式，不再只是像以往只有首发11人独享这份荣耀。整套仪式是以球迷和参赛球队为核心来进行设计的，配乐选用的是2026世界杯官方专辑的曲目，采用360度全场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是将整座球场化为了共享的舞台啊，尤其是球迷身处球场的各个看台的席位都能够拥有专属的观赛的视角，真切地融入赛事的氛围当中。也看到了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表示，随着世界杯不断的发展，我们持续革新赛事的体验形式，在国歌奏响的时候，全体球员与裁判员齐聚中圈，相向

0: 再说呀，为考生们加油，今天是高考已经开始了，希望考生们都有很好的心态，考出最好的状态。
1: 另外说到了世界杯，也关注到了目前的一些强队的准备备赛的情况啊。有朋友也都说了，今年的巴西备战情况怎么样啊？在同组当中呢，是不是抽到了一个好签儿？我们知道美加墨世界杯上呢，五星巴西啊，将又一次向第六个世界杯冠军来发起冲击。同时呢，在 C 组的摩洛哥队近年来是实力飞升，将会是巴西队碰到的第一个硬骨头。苏格兰队大概率只能是力争以成绩较好的第三名来突围，海地队的目标也许只是赢得一场胜利。桑巴军团其实在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啊，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但是这几届他的表现都非常的一般哈。据上一次世界杯夺冠已经有24年的时间了，那如今大家都很期待，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之下，到底有没有决心来重拾昔日的荣光呢？
0: 没错，就巴西队啊，我感觉更加实际的一个想法，先进四强。巴西队自从2002年当时夺冠之后了，进四强都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儿。我印象当中，他们只有在本土的2014年世界杯，当时进了四强，但是半决赛却1-7输给了当时状态很好的德国队啊，德国队是那一届的这个冠军球队。所以2002年到现在这么多届世界杯，他只进过一次四强，而且半决赛1-7输给了德国啊。因此，巴西队是什么水平呢？名气很大，但是说实话，你要说他真是一个这个实打实的争冠的球队吗？真不一定啊，他得一点点打出来才行。
1: 对，
0: 就是他有这个名号五星巴西啊，但是最近几届巴西队似乎是经常倒在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个门槛上啊。因此有些球迷说了，巴西队今年的这个球星说实话也没有比以往强多少啊，因此能进四强应该是

0: 关注到世界杯最新的一些消息的情况。目前巴西队在热身比赛当中暂时是2-1领先于埃及队，等一会儿8点过后我们继续聊回来。
1: 一会儿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